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4: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道特别明显，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乐哈楚云。
1: 大家好，我是天乐。
0: 是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中国移动呢也要为今天所有周一早高峰啊在路上堵着的朋友加油，祝您想移动就移动，想怎么移动就怎么移动。要那个遵循规矩啊，遵循规矩，好吧？
1: 是啊，不要乱七乱扎，还是就是
0: 对，不能飞起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你说像我啊，姨都是27奔28的人了，每天上班累得腰酸背痛，精神萎靡的，就是为了8点钟的时候进视频直播间，看看有哪些帅气的小哥哥来找我。
1: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是进入视频直播间，进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你看我还没有从泰国回来，我的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哪些朋友来打卡了哈。
0: 欢迎你们。欢欢同学说回来了，从泰国。
1: 哎，回来了，
0: 回来
1: 了。
0: 谢谢你们对我们视频直播的点赞，谢谢。娓娓道来同学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说不要去喂海鸥，他说几年前去大连旅游的时候喂海鸥都是把火腿片往上抛着喂。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海鸥它会滴口水滴下来。
1: 对，他说不，偶尔呢是有他们的口水掉下来。哦，这个其实也挺脏的，我觉得
0: 挺难受的，
1: 挺难受的。
0: 好吧。铁坨同学，你看伸手就是要，听说天乐回老家了，那是不是给粉丝带了一些特产呢？带来了天乐老师非常正宗的
1: 泰国普通话，
0: 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泰国普通话。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两个看起来是主持人啊，我们俩其实是客服，在我们俩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抛个话题我们啥都能聊。
1: 是的，赶紧抛过来啊，直接发送信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我们的视频号都是可以的。风雪月同学来了说，算了一下，我要今年的12月才能够持续关注达到5年，12月我就可以投521票了。
0: 就是我们刚那个宣传袋里面。
1: 是是是，他说那个就是关注我们关注快5年的时间了，
0: 谢谢你。
1: 哦，真的，我觉得就在一瞬间呢。我记得当时风雪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时记得还在，我刚刚来8.3没
0: 不长时间，
1: 不长时间，
0: 哎，马上就喜迎了喜欢自己的粉丝，
1: 或者说我没来那个时候，
0: 他也没来，
1: 不是
0: 你来一块
1: 我来了吗？我来5年了吗？
0: 不知道啊，
1: 我22年来了吧？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没有。对于同事的死活毫不关心。这个小雨同学说，哇，回来了。

0: 么感觉瘦了呢？确实是没有晒黑啊。
1: 哎呀，瘦肯定是瘦了，
0: 哦、
1: 确实都是每天就是那个行程满
0: 满。
1: 我跟你讲，永远在路上。
0: 写 PPT， 做 PPT， 给甲方讲 PPT 啊、然后呢，讲完之后，天乐老师就哭着跟我讲：“哈姐去真特别辛苦，你知道我们就是特别像张凌赫那样，一步都没有停过啊，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吃的也特别的糟糕，只有咖喱大螃蟹吃。你知道那个大螃蟹的腿吗？跟我的腿差不多粗了。哎呀，哈姐吃下去的时候可辛苦了，要猛猛吃，猛猛吃。你看这一碗是什么？你瞧瞧，哎呀，这个是鱼翅。
1: 你别再惨了，我跟你说。
0: 你知道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管同事的死活了吧？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1: 但确实啊，确实没怎么睡，你知道没怎么睡的感觉，你知道不好，还不如就是我们平常在上节目的过程中、啊、
0: 对，就是吃碗肉丝粉也比吃鱼翅要强。
1: 你就酸吧，你
0: 怎么就不能酸了呢？
1: 云不知说遇到熟人了，上面的娓娓道来是
0: 和徐美美一起去大连的吗？
1: 是那位朋友吗？
0: 是这样，你们开个聊天室，你们单独聊好吗？
1: 对对 对， 对，
0: 现在你们聊的已经在我们的知识盲区了。
1: 徐美美是谁、
0: 啊、
1: 也不知道，然后一起去大连是干啥去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0: 这样吧，你们拉一个闺蜜群，然后把我和天乐拉进去、这个群里面呢可以只发红包不聊天，你们看怎么样？
1: 我们就看看，我们就当场观。我其他的都不做声，好不好？
0: 八点钟来的朋友，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小朋友准备了丰富的暑假的活动，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清北夏令营了。
1: 是的啊，唯出有才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6天5晚的时间，8周岁以上的孩子欢迎各位跟着893去，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啊！大家可以来回复清北两个字，扫码进群来报名。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群内来咨询我们的老师。前30名报名的朋友享受一个3人的拼团价格。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啊！据说那个北大有好多好多食堂，
1: 是这就让你、
0: 这个对这个，
1: 这是让你去的唯一的理由，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俩好像离那个颐和园都特别近，是离颐和园特别近吗？好像是颐和园路啊。好像是，我本来以为我能考上，我还记了他们地址。好像是北京市什么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
1: 查一下是不是啊。清华北大反正是每一个孩子的梦中情校，
0: 梦中情校、
1: 然后呢每一年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朋友小朋友都想去参观去看一看，看看人家的学长是怎么学习的，
0: 是
1: 人家这个校园氛围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啊，哈姐看人家那个食堂里面到底吃些什么。是吧、
0: 我看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还想顺便参观一下这个澡堂
1: 啊。因为这有什么好参观的呢？就是
0: 这个现在很多家长啊，他在给孩子报这个学校的时候，除了就是关注这个学校的学术的力量之外，可能也会看一下周边居住的环境啊。那北京肯定是非常好了，
1: 对，
0: 你北大和清华在二环。
1: 另外我们这次给
0: 你知道你将来他到北京去上班，他住二环，他租那二环的房子得多少钱一平吗？
1: 是啊，
0: 他现在住他多少钱一平啊？
1: 你现在去北大去住二环以内，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很难得的机会。
0: 是我们现在去北大我们都住10环，去北京我们都住了天津了，
1: 住在天津。比通州还远一点是吧？
0: 这个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是6天5晚的行程啊，大家可以进来详细了解。我们的时间有限，就不在节目里就是跟大家说了。
1: 我们14周岁以下的孩子的往返的北京的高铁票都已经全部都含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啊，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清北两个字来进群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就好了。我们群内有非常非常这个资深的老师来和大家进行沟通。
0: 哎，我们那个导播小姐姐是在北京读书的，
1: 北影的呀。
0: 对，她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当年她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整个湖南就录了他一个，
1: 是
0: 非常优秀。他说清华在4环，不会啊，他们当时来找我的时候说在2环的呀。哎，我待会儿查一下啊。但后来因为北京他不是飞絮特别厉害吗？
1: 你是不是特别好骗啊？
0: 没有，我怎么记得是2环、啊？
1: 你是不是当时就是说想要在那买房子，然后有很多人就骗你说是在2环啊？
0: 买房子，我是能2环。我能买到那儿去吗？
1: 北大，你
0: 我最喜欢开福区了。
1: 你人住在雨花区啊？
0: 哎，
1: 最喜欢开福区。
0: 哎、对， 哎，北京电影学院的朋友不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邻，是在二环和三环之间，
1: 所以
0: 没到四环。
1: 所以刚才北影的同学告诉你不在二环是吧？
0: 对，北影的同学因为他也没考上，他就没搞清。
1: 有没有可能是搬校区了？
0: 搬，哦，你是说他修了一个新校区啊？
1: 有没有？我不知道啊，
0: 没通知。

0: 过的。哎呀 ，QQ 同学来了、哎、，QQ 同学说、嗯、都快到五环了，对面是圆明园。
1: 是吗？夸克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看看啊。
0: 我们的 DeepSeek、包括 AI 都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几环？浙大、人大、上交大、科大可以住北京二环。哦，不是，这买房子。
0: 还是买房子是不是？黄家园来了，说别说、清华的食堂还是真好吃，吃了都觉得脑子都长了。
1: 哎，嗯。清华，哦，清华的食堂我没去吃过，嗯，又被他装到了，真是。
0: 铁陀同学来了，北大和清华是二环附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相当于师大和湖大的距离。
1: 哦，他们之间，哦，隔壁，他北京的隔壁能这么近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诚恳的请教一下大家啊。嗯，
0: 待会儿这些问题啊，你都可以进行去问老师，
1: 对，是的，
0: 老师会给你详细的去解答。
1: 胡向西说了，我觉得是在四环和五环之间。
0: 咱不纠结这几环了，
1: 不
0: 好不好？
1: 先考上再说。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好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学校啊、也不见得人人都要去那个顶级的院校，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刷一下新闻吧。我帮大家先看一看啊。放心，今天的新闻里面。只有一只和股票有关的信息。上个礼拜五，又是你适合
0: 入市的一天。
1: 上个礼拜五特别适合入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6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1到4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从门类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此外，受到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的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民政部与人社部近日发布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暂定规定。那设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级，其中的初级和中级的实现了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高级规定另行来进行制定，考试的各科目的合格的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取得资格证之后呢，用人单位可以聘制相应专业的技术岗位，证书呢实行登记服务。
1: 我国的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环向场的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的超导磁体先后完成了验收和满参数的测试，核心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了国际前列。
0: 来看一下市场调研机构显示啊，苹果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或因全球存储器的危机导致零部件成本上涨，零售的价格上涨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2元，那涨幅呢约16.7%到18.2%。此前的 IDC 预测的涨幅是100美元，但是苹果在6月25号上调了 Mac 和 iPad 等产品的售价之后呢 ，IDC 认为 Pro 的机型实际的涨幅可能会更高一些。
1: 短短四个多月，江淮汽车的股价腰斩，知名游资张建平也扛不住了。昨天在热搜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最新公告显示，6月10号到6月23号，张建平的妻子方文燕卖出了923.5万股，割肉出逃。他当年是就是买这个汽车股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位大佬两个人各出10亿买了这个汽车股。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50多块钱，现在只有20多了。所以他就是割肉了。但是葛卫东仍然坚守江淮汽车。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 J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当中，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至此呢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
1: 在6月27号晚上，乘风破浪2026年度总决选之夜重磅收官，历尽多轮公演的磨砺和角逐，曾沛慈成功拿下 C 位，张越拿下年度队长，23位姐姐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12位姐姐成功成团。完整的成团名单按照公布的顺序是：曾沛慈、李心洁、安琪、张越、萧蔷、叶一茜、王蒙、李小冉、孙怡、唐艺昕、范玮琪以及徐杰儿。让我们恭喜他们，
0: 恭喜他们。当地时间6月27号，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军机刚刚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原因是他们再一次违反了停火协议，他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吸取教训，或将终有一刻我们将不再保持克制，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业已成功开启的行动，若真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湘西州、长沙、株洲、永州有暴雨，南风2到3级，雷雨是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
0: 未来三天来关注一下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主要是以暴雨为主啊。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益阳、娄底西北部，还有岳阳、长沙东部、株洲北部、永州南部都是有中风险的，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来看一下长沙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从窗外看去，今天长沙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24到33度，
1: 明天
0: 中雨24到30度，星期三24到26度大雨的天气，周四23到26度，周五24到27度，都是这一周都是雨啊，
1: 下雨下雨下雨下雨、下麻了，见水则发，能带动一下股市吗？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上线了清北夏令营，
0: 对，
1: 深受各位家长的关注、然后我们就抛出了关于清华和北大是不是在二环，我们这个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同事他说应该是在四环，对吧、我刚才还驳斥了他，我说没有，人家说是二环和三环之间，然后刚我发现可能是我错了，好像是真的是在四环。哎，
0: 刘英同学来了，说北大和清华在北四环和北五环之间、离颐和园和圆明园都是不太远的。
1: 黄家园在这里，他装的要死啊！你们没有朋友在清华读书吗？都不会带你们去吃食堂的？没有。没有。
0: 这套该说什么？
1: 脑子都冒烟了，嗡嗡的。七宝同学说离圆明园很近，但是离颐和园还是有点远的
0: 啊、是。还有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也在说啊，
1: 啊，周周说不止二环，在下不才，在清华进修过一周。
0: 啊，清华进修生也不错哟。
1: 哦，对，好棒啊！
0: 要为你鼓掌。
1: 我们台长当时也去清华进修了一周，然后回来之后吹了一年。
0: 你这好说呀，你这是
1: 不是？你。大家珍惜我，明天可能就不一定会来了。
0: 玄之又玄说泰国的这个、普通话的普通话的发音技巧是什么？泰国普通话的发音技巧就是，你去过广西吗？你如果去过广西的话，你去学一下广西普通话，估计也差不多。
1: 好的，那个我那个收回啊，就是大家考上了北大清华呢，也要到四环和五环住，好吧？但是如果你想住二环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啊，你想住在北京二环的话，你可以考北京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但是你要读研究生，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他们都在二环。
0: 哦，那就是说清华北大还是稍微远了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考二环的啊，考二环的朋友们加油啊！
1: 北理可以，北京邮电大学可以，
0: 还有师范也可以，
1: 北师大可以。北师大也很难考啊。
0: 是是是，好吧。
1: 当然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也不容易。
0: 为了二环，我们冲了，朋友们。
1: 北京交通大学，好吧，这些都可以选啊，都在二环啊。大家如果要跟我们一起去北大清华参观的话呢，我们是八周岁以上的孩子，而且呢14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这一次呢还给大家包了往返的高铁票的费用。但是如果您是14岁以上，您就得自己买了。
0: 对，
1: 好吧，
0: 6天5晚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群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1: 然后陈敏轩说我们家侄儿的本科就是在北京邮电大学
0: 啊，北京邮电，
1: 那他就是当时在二环。那真的赚到了呀。
0: 是。那怎么就赚到了呢？
1: 现在住二环多少钱啊？好吧，希望每一位高考的孩子都能够得偿所愿啊，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为了就是带来这段非常青春的岁月，我们今天准备唱一首很多人青春岁月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0: 哎呀，光辉岁月，粤语歌曲啊，又是我们的强项，是吧？
1: 对，你就会发现天乐老师的粤语歌曲跟他的泰国话，那简直是如出一辙，是不是？天乐老师。
0: 彼此彼此吧，你也别谁也别说谁，好不好啊？

0: 菲的泪说有亲子的研学吗？
1: 啊，亲子研学稍微等一下，亲子研、你是就说你想跟孩子一起去是不是？
0: 是这个意思吗？
1: 首先你可以问一下清北的这个研学营是不是可以的、啊，就问一下老师，因为我们原则上是不带家长、啊，就是六天五晚孩子跟着我们走，但是你去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随行团，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再等一下，好不好？
0: 是的，段群老师来了，北大就在清华的对面，两个学校非常近，清华北大的食堂都不错哦，不过我在北大吃的是教师食堂了。
1: 今天大家都还是挺给力的哈，
0: 你们这些人一个两个的，你就默默的看你们在这装。好吧，今天我们要唱那个光辉岁月啊，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这歌词还用拿吗？因为今天我们很贴心啊，我为大家准备的是那种谐音歌词，就是不会唱粤语的朋友其实你们都能看懂的
0: 啊。大家就是记得待会儿我们开始唱的时候，你先把那个窗户升上来，好吧，升上来，哎，一个善意的提醒啊。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我们的点赞在哪里？我们要来唱《光辉岁月》这首歌，可以想见我们一定会把它唱垮的，是不是？
1: 是吧？如果是的话，哎，请你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帮我们点点赞啊！谢谢大家。
0: 欢迎大虎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说一路领先怎么进群？我们最近呢，这个我们的早饭群没有开放啊。我们下次如果开放了，我们就通知您，好不好？
1: 对，您是想进我们的早饭群，还是想进我们的这个清北群？清北群的话是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群了。
0: 他是问一路领先怎么进群？
1: 一路领先的话的那个群，我们晚一点再开放。
0: 对，晚一点再开放，
1: 因为实在是管理不过来了，
0: 好不好？
1: 就是大几百万。
0: 有的时候快乐车族跟我们聊天，我们好几天才能看见，就是还是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人家找我们就说话是吧？然后你发现72小时之内你才看见，然后再过了3-4天之后你才回复，就还是觉得挺不礼貌的，所以我们暂时没有邀请更多的朋友进到我们的群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小林同学在问哈姐能不能搞一个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一日游啊？这个的话，
0: 这个
1: 要
0: 我们去问问，
1: 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进去，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是，
1: 这个确实还要申请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你进去过吗？
1: 没有，
0: 我进去过，
1: 食堂啊。
0: 没有，以前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处对象。
1: 你跟里面朋友处对象啊？
0: 不是、
1: 啊，
0: 就是我有一个同事，跟科大的一个那个研究生处对象，
1: 哦，
0: 然后我们就经常能够一起去。
1: 他怎么进去之后呢？
0: 进去之后跑操啊。你没进去跑过操啊？
1: 我没有啊。
0: 跑操，早上6点钟起来就跑操。就我现在没有，现在我身边没有处对象的只有你一个了。
1: 我也不会去里面找啊，真是。
0: 是，我就说很难啊，你现在很难有进去跑操的机会了。
1: 他特别期待啊，特别期待。
0: 好，那我们到时候去问一问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没有那么容易，好吧？
1: 陈敏轩说天儿的那个泰国普通话比蒋奇明还要厉害。蒋奇明是那个演那个什么，边水往事的那个是吧？王安全那个，他当时就是讲那个一口那个泰国普通话。
0: 他说麻烦用泰国普通话说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
1: 那说不了一点，说不了一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0: 今天我们要唱《光辉岁月》，新来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今天我们的歌词给大家带来的是谐音，好吧？就是如果你的粤语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就是照他那个来发音。
1: 是，
0: 好。
1: 你带一点我啊。
0: 别今天肯定有很多人唱特别好，绝对的经典。
1: 来，开始吧。
2: 纵身海归家的信号

0: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最最后会变美丽，问谁又能做到？
1: 哇，今天唱的真的酣畅淋漓，
2: 一身大汗，

0: 有人听我们唱就唱哭了耶，就听哭了。
1: 球球同学说，听乐刚才在请拍子，我儿子说他们在干什么呀。
0: 风高云淡说，开始还不信邪就不关窗，你们开始之后就接受了现实，我还是默默的关上了。直接放我来唱啊，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然后就可以把语音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吧。
1: 小森林说，终于唱完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张萱萱说，确实是半斤八两，你俩啊，真是，
0: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你们唱的时候不也是是吧，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在最最最那个就
1: 在这儿，在这儿，
0: 在哪儿，
1: 在这儿，等一下，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在这儿，在这儿，更听精油，预备走。
0: 更听精油，灿烂的葵荷，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基友。
1: 一生经过盼望的再造，子孙何该并美丽，门虽又能走斗。
0: 你唱这个的时候啊，你的气势要强一点，你不能犹豫，就是你要有那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1: 我字儿看不懂。
0: 嗯，更听自由灿烂的葵荷，迎接风飞岁月，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气场还是要上来。
1: 是是是，唱的确实是半斤八两，但气场是足够的。且听风一说，如果是开演唱会的话，听众都陆陆续续已经散场了。
0: 不可能。
1: 陆陆唱的确实有点挣扎呀，还是只能关上窗了。就问你俩舌头抽筋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居然还有自信的清唱，我都已经快是吧
0: 撞到柱子上了、哎、不要撞，不要啊，不要、
1: 注意安全啊，
0: 好好开车啊，
1: 是，
0: 哎，嗯，好啊，那个会唱的朋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演唱发过来跟我们比较比较，看看谁唱的更好，
1: 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语音信息过来，来唱这首歌曲好不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我们这怎么还有求我们的朋友呢？随你同学是我们多年的老粉，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别再挣扎了，行吗？
5: CC 王同学说，我的妈呀，我到底是要看看这个谐音版的歌词是啥，本身我能听懂的粤语看 TVB 不用字幕的都被你们唱的我听不懂了。
4: 你是说你是不是换着法儿说我们俩唱的不怎么地道呢？您是这个意思吗？
5: 这还用翻译啊？
4: 文亮说，你看人家文亮的评价，字正腔圆的唱粤语，觉得你们好累啊，石头都打。人家评价的是字正腔圆的唱粤语，
5: 哎，这个我能接受，
4: 对吧？
5: 哎，因为我们说话都是字正腔圆的，
4: 对，
5: 我们没有带一点点口音，没有带一点点哦。
4: 对啊，所以不要说我们的粤语不好，真是堡垒堡黑啊，
5: 堡垒堡黑啊。
4: 罗叶同学说，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为了看你们的谐音的歌词发的我来唱。是吗？大家如果是为了看谐音歌词的，直接发一过来；是准备跟我们来露一手的，发二过来，好不好？
5: 是的，你们可以发我来唱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呢，再发语音信息。我们就开始播好吧，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啊，
4: 唱的特别多，然后后台评论的朋友也是超级多的。
5: 是，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叫做 SC 同学的演唱。早上好。
6: 好庆幸系最佳的信号，在他生命里。送花带点唏嘘，擦拭肌肤给它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诉说到心中。名誉不拥有便做失去。

0: taking this song and I just can't on。
1: 他是不是跟我们唱的差不多呀？
2: 我也觉得呀。
1: 我也没听出来，
2: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啊。
1: 哦，
2: 是是是。
1: 周周说本来这首歌我还挺会唱的，后来看到你们温馨给的谐音歌词之后，我就发现我不是特别能唱。
2: 你试试啊。
1: 这就我觉得这就说明啊，有一些同学他其实掌握知识不是那么扎实的。对不对？他就觉得自己会了。哎，你看老师换一个方法他就不会了，是不是
2: 就没有融会贯通？
1: 对
2: 啊。这个学知识还是要基本基本的一层一层的做扎实了之后再来啊。来看一下懂得珍惜。

0: 这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谐音唱的呀。
1: 对啊，我也觉得还好啊。
0: 对，
1: 嗯，
0: 一生跟过盼望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这不就是我们的谐音吗？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没有任何差别。
0: 放平自由残露的盔甲，引起光辉岁月，风雨中抛尽自由。
1: 啊，一模一样，不是让你，
0: 一模一样，
1: 也不是让你一直唱了。来来来，罗总，下一秒啊，来听一下。
0: 嗯
1: ，Hello。罗总，你今天这个蓝牙没有弄好
0: 啊，这个声音太小了，
1: 太小了，太小了。
0: 我们看看视频直播间啊，咱们杨总啊，杨总，大家都收到你的礼物了，纷纷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表达对杨总的感谢，收到笔，收到我们的口红了。
1: 嗯，
0: 他说今天这首歌呢，我老婆笑了一路，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抱歉，我已经批评他了。
1: 杨总好客气，
0: 好客，人不错，人不错。
1: 哎呀，真是，来听一下丽同学啊，来。
2: 风平浪静苍老的气候，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盼望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1: 他唱的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自信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他就是那种，我觉得他那铿锵有力的感觉。没有太多，他有点那个小小的忧伤在里头。
1: 嗯，
0: 新能源同学，您这个要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话，直接发我来唱啊。新能源同学非常着急，发歌词，发光辉岁月，甚至发温馨，就是他为了拿走这个歌词，他甚至是背着自己的良心说我们是温馨的啊，直接发我来唱啊，我来唱拿走歌词。而且对所有就是对我们节目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刚刚来的朋友，我们每天的这个环节拿歌词都是发我来唱，就给大家节约一下这个脑容量，要不然每天都要记每天的歌，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1: 是的，
0: 直接发我来唱，每天都会有新的歌词更新。
1: 没错啊，我们来听听下 Zero 同学的演唱啊。早上好 Zero。
3: 明月不拥有必须走下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上天自有残留的退后，而是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0: 他唱的挺好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样他也跟我们有差别吧？
0: 这个跟我们有一点差别，
1: 有点，
0: 嗯，有一点，
1: 嗯，
0: 他这个可能像当地的，
1: 哦，我们像外地的，
0: 我们是像外地的吗？
1: 我
0: 们
1: 是外地的呀，我们不是湖广不分家吗？啊，来来来，听一下啊，嗯，Empty 啊，
3: 明月不拥有便就失去。疲倦的伤痕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1: 这还降调呢，
3: 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1: 他的这个也还是标准吧，只是把 key 降下来了而已。
0: 对，标准啊，哦，嗯，来，我们听听敏轩的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敏轩说谐音歌词是要灵活咬字的，不是让你们那样用力去凹的，好不好？今天的女生太少了，你们赶紧放我的吧。
1: 来了，
0: 嗯。

0: 就是它标不标准我听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很丝滑，
1: 嗯，
0: 就是显得很标准，
1: 显得很标准，
0: 对吧？就我听他唱的这个自信，我觉得他应该是标准的。
1: 是，
0: 嗯
1: 嗯，有些时候骨子里带出来的自信，你甭管你唱的好不好，
0: 是
1: 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其实咱俩就有的时候就是输在天乐老师那个犹豫上面。
1: 我怎么就犹豫了呢？
0: 你就犹豫啊？
1: 我还好吧，有些时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
0: 你不犹豫，你清唱来一段，你不犹豫，我觉得就是你犹豫。
1: 呀，神经官，不，等一下啊。
0: 你得，你融会贯通。
1: Yes.

0: 什么呀这是啊，还是透这种虚。
1: 那个谁、嗯、谁在不在那个
0: 那个
1: 哎、经常说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哦，咱们
1: 老林同学，
0: 老林同学，
1: 没有、哦。好，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啊，听一下这位叫做蔡一冰的朋友。
0: 好嘞，
2: 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瞬间堕彷徨的心脏，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0: 他的气势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要唱成这样，就是要这样。
1: Yes， 我不信了，我真的是。
0: 你就是要刚那种，你知道吗？强硬起来。
1: 钢铁只有残留的辉煌，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根自由。
0: 有
1: 一生给我彷徨的挣扎，情深广海比你美丽，闷骚也能走的。
0: 敏轩说真的是不服输的女人嘞。半边选手哈哈和天乐老师二位在唱歌的辩解之路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吗？
1: 来没有了、哦、是吧，
0: 没有了。
1: 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
0: 就到这儿了，
1: 大家唱的都差不多。
0: 一个好人说已经8:48了，你们不要扣工资嘛，老唱。
1: 听不下去了是吧，
0: 可以结束这个环节了，你们俩觉着呢？好呀，
1: 好吧，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放到，不好意思啊。
0: 对，
1: 嗯，张老板来了，要不要听一下？
0: 哦，张老板来听一下，
1: 他这个气势绝对足。
0: 我觉得张老板的粤语如果比我们俩强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
1: 他说确实你们都差不多，只有我差得远。听一下。
0: 嗯，
2: 今天只有看到的最后，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也曾经过彷徨的挣扎，事情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走到。
0: 哦，重庆的朋友讲粤语，湖南的朋友听起来一点不费力。哎，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句都能听懂呢，
1: 还挺有代入感的感觉。
0: 对，很好懂。哎，很好懂。以前他们说粤语很难懂，我觉得也不尽然。看谁讲吧。
1: Vicky 姐姐说我唱了呀，我天，我知道你努力了尽力了，但是也别太尽力了好吗？
0: 对，尽力的尽头就是虚。
1: 听一嘴，听一嘴，
0: 听一下。

0: 好的，嗯，风高云淡说行了，别唱了，别唱了，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谢谢，谢谢大家。说明，但是陈敏轩还是给天乐一些支持啊。我天的语言能力那么好，要不然就去这个
1: 大湾区，
0: 对，出个差吧，回来肯定就没有问题了。那要看待多久啊？
1: 去大湾区出个差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够学会粤语。
0: 那可能要出个好几年。请听风吟说，今天天乐居然比张老板唱的还好，哎，明天要不咱们唱《海阔天空》吧？
1: 挚爱同学说想听腾格尔的这个《光辉岁月》，想听天格尔的《光辉岁月》。
0: 来来来，要加上腾格尔的唱法。
1: 不行不行不行，搞不定搞不定。有声惊云彷徨的挣扎，这是个海边美丽，问所以能争斗。是不是？
0: 是
1: 这种啊。
2: 那个麻烦
0: 的。如果是真的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腾格尔老师还是不要再唱这首歌了，好吧？
1: 他没唱过吧？
0: 没唱过。希望他不要有一天灵机一动唱这首歌，好吗？
1: 好好好。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就到这里了，就到这里，真的要扣钱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
3: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4: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3: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首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5: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Zero 同学说，要不这一周咱们都唱粤语歌曲好吗？想听你们唱《红日》
1: 啊，不行不行。
0: 刚听东西正流泪，刚听东西
1: 搞不定搞不定
0: 搞不定。好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抓兔子说，张老板唱的我还能憋住，天乐的清唱我真的是憋不住了，最后还要被张老板当头一棒，真的是。
1: 下次来跟你们唱泰国歌好不好？
0: 周一的早高峰是这样子的啦，这种都能够适应的话，其他就没什么问题啦。
1: 舌头跟我捋直了。
0: 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湖南航空的暑运，7月1号到8月31号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同比2025年会预计增长7.16%和8.2%。暑运期间呢，会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城市，新开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并且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夜运力。针对湖南市场安排了17条进出港航线，重点将会覆盖避暑游和海滨方向。那么预计7月上旬呢，会迎来首轮客流高峰，学生和亲子家庭占比会上升。目前呢，部分航线仍然是有折扣机票的，大家如果能够定好日子啊，现在可以去看一下，能够有折扣捡漏的，还是可以捡一捡啊。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从湖南省这个耒宜林道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林道分公司了解到的消息，为了配合林道高速项目的施工，相关部门呢将于7月2号的7点到7月5号的18点，对湖南的 S81永鹤高速部分路段实施封闭施工，施工路段为湖南的 S81永鹤高速K41，940米左右的样子。那傅家桥互通的以北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的主线，施工期间呢，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从00西收费站来下高速，绕行207国道通行。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重大的安保的活动，施工将会延期。
0: 6月27号呢，作为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配套活动，第7届湖南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在湘潭齐白石艺术中心开幕了。那齐白石和湖湘人文的近代书画特展呢，也同步亮相了。齐白石早年山水的代表作《10门24景图》整套作品，这是第一次回乡展出。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在湘潭啊，在湘潭，
0: 在湘潭。
1: 来关注一下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的暑运出行趋势预测。

0: 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的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和长沙。
1: 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运动会将于8月19号到9月15号在湘潭举行，设田径、游泳等11个竞赛项目，分为大学组、学院组、高职专科组3个组别。会飞呢，多彩大运会徽啊，会徽多彩大运和吉祥物科科同步揭晓。本届呢是由省教育厅主办，湖南科技大学来承办的。
0: 6月27号，长沙市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作品展在长沙美术馆启幕。这个展呢是一直到10月11号免费的开放。展览是由市文旅广电局、教育局主办，设了绘画、书法还有影视、手工艺4大板块，其中展示美育成果，并首次亮相新番美工社团配套的剪纸、版画等等互动体验。
1: 长沙市中小学生的优秀艺术作品展现在启幕了，一直到10月11号，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在长沙美术馆啊。这个礼拜呢会一直都下雨，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而且这段时间呢其实还是挺热的，就是出现一种又湿又闷的那种感觉。
0: 对，有些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个汗啊排不出来，
1: 对，老出汗。这个出汗多能够帮身体排毒吗？很多人喜欢运动，他就觉得做完有氧之后身体会出一身大汗，然后就觉得今天的毒素都排出来了，很安心。那么这个是不是得到了专业的认可呢？
0: 对，其实呢汗液的成分当中占比最多的还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0.5%到1%，包括氯化钠、钾等等这些无机盐，还有乳酸、尿素、氨基酸、蛋白质、蛋白水解酶、组胺及前列腺素等等这些有机物。所以无论是出汗多少，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而且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来排出代谢废物的，汗液并不能够将人体内的毒素通过皮肤表面来排出。
1: 这个出汗太多呢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还有钠还有钙和镁等离子也可能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这个大家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啊。出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昏和头痛等症状。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是脱水造成中暑，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停止运动，在阴凉处休息，可以喝点淡的盐糖水来补充水分和能量。你看人家打网球啊、踢足球啊，中场休息的时候都要喝水，他要补，他也不是说我就大量的出汗就 OK 的
0: 啊。现在有些高强度的运动啊，像打网球已经属于高强度运动了，还有羽毛球啊这些之类的，
1: 是
0: 啊，都要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
1: 另外呢，天气热的时候人脾气是真的会有点差，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指的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啊。夏天持续的高温会让心情变得特别的烦躁，严重者可能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那心理学上认为呢，高温炎热带来的不适，当人们感觉不舒服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会非常愤怒。那这种情绪呢通常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需要提醒的是情绪激动会让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会变大，加上高温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会加快，所以它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大家就尽量不要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激动啊，情绪不要生气，
0: 有些时候可能就比较上头，一下子上来了，这个时候呢要换一换。我怎么讲呢，就是你换一个环境，
1: 你深呼吸，因为它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身体是有影响的，生气它就这个时候它不仅是结节了，它就可能直接直冲脑子，嘣，血管就崩开了，这个就很吓人啊。
0: 我之前记得好像有些朋友跟我说他学会了用气息，其实用气息很重要，就是在怎么样来去学会呼吸，调整自己的，就包括我们平常做瑜伽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呼吸，呼吸调整好了之后自己才能够啊，
1: 你来上上我们节目啊，中华古曲库，
0: 对，
1: 每天都能听到大家对你的评论，然后久而久之你就放松了是不是？
0: 可是大家听我们应该不至于哈，大家听我们今天唱的粤语会不会觉得就是情绪突然一下就起来
1: 了？可以换台呀，对吧？
0: 啊，还有这样的啊。
1: 威蒂姐姐说，要不你们一周都唱粤语歌吧，反正听着听着也习惯了，我觉得还怪好听的呢。Vicky 姐姐是不是情绪中暑了？ Vicky 姐姐，
0: Vicky 姐姐发来的消息跟我们这个资讯真的太适配了，真的。
1: 敏轩说，我觉得两位真的可以试试红日，实在搞不定的话你就用普通话唱啊，也很好听的哦，对吧？ 对，我们原来就试过用普通话来唱粤语歌曲，让广东的朋友。

0: 直接红温，直接就情绪中暑了。
1: 嗯，
0: 我们还试过用普通话唱那个闽南语的歌曲，对吧？福建的朋友听完也晕倒了
1: 啊。说一句啊，如果说真的是中暑了，咱就是还是说要去看病。
0: 对
1: 啊，看病去医院的时候排队呢，花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科室呢又特别像迷宫，检查的单子呢也看不懂。不要慌，咱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您问诊、排队、取药，让您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的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抢先体验一下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思因为长得太丑，再加上不会打扮，衣品比较一般，上街的时候竟然被大家投石子。史书上说左思不好交际，这种情况你让人家怎么出去交际？魏晋时期对颜值是非常看重的，你要是长得不好看都不好意思上街。左思曾写过一组咏史诗，其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意思是说苍劲的松树长在山涧底下不被人发现，杂草却高居山顶，这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吧。没有相貌也就罢了，他还没有家世，人又不够聪明，当初更是愚钝到让他父亲都放弃了他。但是左思非常勤奋，他日夜学习，发誓要写出一篇和张衡的《二京赋》相当的文章。为此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三都赋》。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讲的就是左思这件事。他花费十年时间写出的一本书成了每个人的必读，大家争相传抄，使得洛阳的纸价都变贵了。在《三都赋》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上赶着要嫁给左思。是啊，才华如此之高，谁还会在意左思的相貌究竟是什么样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本节目要特别移动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大家可以锁定 FM8

0: 89.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关注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看我们。
1: 嗯，今天9点钟了哦。
0: 是啊。
1: 所以可能会说一些大家就是平时啊感觉到哎呀好奇怪的新闻。今天我们的新闻呢，其实跟这个马上暑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在7:45的冷知识环节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不要去喂海鸥，因为海鸥呢它会身上携带很多的病菌，然后它会从垃圾场啊什么污水处理站啊飞过，它又碰了你，碰了你的手，碰了你的嘴巴，因为它过来你喂海鸥的时候它可能会跟你发生密切的接触，那么它身上的病菌呢就会传染到你的身上。当时我们说完这个海鸥之后，我们就同步问了一下，那鸽子呢？
0: 哎，鸽子会不会也携带病菌呢？这不来了吗？
1: 来了。
0: 最近呢，杭州33岁的张先生因为持续咳嗽2个多月，辗转了多家医院去就诊，最终呢，在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隐球菌肺炎。医生追查病史就发现，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一个鸽子聚集的广场，长期暴露可能是感染的重要原因。
1: 2个多月前呢，张先生开始出现干咳、无痰、无发热，起初呢，自行服用感冒药，也没有看到好转，随后呢，在多家医院先后被诊断为呼吸道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接受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等抗感染的治疗，就是开始吃消炎药。
0: 对，
1: 症状呢虽然一度缓解，但是停药之后呢，咳嗽始终没有好。复查 CT 显示，左肺的炎症呢还是没有消退啊。
0: 这个呼吸科的主任就说到了，隐球菌啊广泛是存在于自然界当中，鸽粪是重要的传染源。干燥的鸽粪在清扫啊这个风吹或者是鸽子扑翅膀的时候呢，形成了这个含隐球菌孢子的这种气溶胶，人体呢主要是通过吸入孢子来进行感染，长期属于鸽子聚集环境会增加感染机会，当人体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隐球菌更容易在肺部繁殖并且来播散。那明确诊断之后呢，医生停用了抗生素，改为了抗真菌的治疗。治疗一周之后呢，张先生的肺部病灶是明显的吸收，目前呢仍然在继续观察和治疗。
1: 哦，他就是说抗生素他可能治不了，他必须得抗真菌。
0: 对，
1: 那这个病例呢为大众敲响了日常环境防护的警钟。大家都知道这个细菌呢和流感病毒的危害，但是忽视了鸽子聚集环境暗藏的真菌的感染的风险。那么日常通勤休闲途经鸟类聚集的区域，做好基础的防御是可以降低风险的。这个只是说可能很多人在日常防御当中他没有这一环，他觉得我去喂海鸥或者是我喂鸽子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会带小朋友一起去，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它其实还是有感染风险的，尤其是孩子，如果他的抵抗力比较低的话，
0: 对，
1: 或者是在你那段时间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中招啊。
0: 另外呢就是说，就是如果大家发现自己长期咳嗽没有治好，久治不愈的呼吸道症状，你不要去盲目的用药，
1: 对，
0: 你还是要精准就医排查隐患才是守护身体健康的关键啊。你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吃药，有些朋友就是咳一直咳一直吃，一直咳一直吃，吃了又不见好，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很重要。去医院抽血要去查，查了之后告诉你你是真菌感染还是什么病毒感染，是吧，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张先生其实算不错了，他去了好多医院最后才查出来，就是也就是说有些医院还不一定能够给你查出来。
0: 对对
1: 啊，因为他这个比较罕见啊，或者日常不是那么多呀，对吧，他是害怕这个肺部的一直有炎症然后持续过大，他是害怕会有肺癌啊，所以他肯定是要找到这个原因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持续不断的咳嗽，其实还是要找清楚到底是为了啥。然后前两天不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引人关注的那个新闻，就是在邮轮上有人感染了一种病毒，然后他不就死掉了嘛，然后他的妻子也感染了，他们在下那个邮轮之前还进行了派对，后来就是怕这个感染病会带到人类社会，不就全面清查，你还记得吧，这个幽灵邮轮的这个事件。
0: 我怎么记得是一部电影呢？
1: 不是，就前一段时间它是它是一个观鸟的邮轮，然后上面有很多老人家，其中有一个老头他上去之后他就开始发热啊，不舒服啊，后来他不是那个死掉了之后那个邮轮就开始发冰淇淋嘛，你还记得那段时间我们讲了邮轮的这个冷知识，就是邮轮上如果有人故去了他就要把那个冰库腾出来，所以他就会给你吃那个冰淇淋，要把冰淇淋消化掉嘛。然后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没有人提了，甚至天乐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后续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些人类他回到了人类社会之后，他会不会因为携带这种传染病而引起恐慌呢？是因为后续控制得很好，所以这种情况没有被发现。但是很多人就开始 回溯，就是这个老人他为什么

0: 会传染上了一种好像是老鼠身上的那种疾病。按道理这种疾病呢是像鼠疫一样，它是老鼠传老鼠的，它应该不会是老鼠传人然后人传人的、
1: 嗯、
0: 就是它变成人传人这个之后就非常可怕，它应该只能老鼠传人。那它是怎么得上的呢？很多人就觉得它应该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经过了某某老鼠聚集的地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它触碰了老鼠触碰过的东西。现在的最新发现是他有开那个房车出去旅行的经验、
1: 哦、
0: 所以呢说在未来的这个检测当中，比方说你出去哪里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一条你有没有开房车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因为你开房车出去旅行你会携带食物，然后你去一些人类聚集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也就是野生的动物比较多的地方，那这些像老鼠这样的东西它就会通过你的房车把病菌带到人类社会，
1: 是有可能的、嗯、那我们可能你不要以为车门关了老鼠就进不来了、
0: 嗯、不它就很多地方进来，
1: 很多地方能进来、
0: 嗯、
1: 啊，这个管道啊什么之类的你车底下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是吧，所以这个确实是要特别的留意啊，
0: 对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1: 就关于病菌这个事儿，其实蚊子也是在传播病菌的嘛、
0: 嗯、的
1: 啊，有些时候你被蚊子咬了包的话啊，其实你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包、
0: 嗯、
1: 也许它也暗藏病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广东深圳市的有一位小曹在雨后外出夜跑的时候，潮湿闷热的环境蚊虫滋生，他全程被蚊虫叮咬，身上一共是被咬出了大约30个包，
0: 皮肤呢瘙痒红肿，于是当场被这个蚊子把蚊子举报了。
1: 嗯，
0: 此前小曹呢就听说在小程序投诉被蚊子叮咬，当晚很快会被处理。坐无人汽车回家途中发现车里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有点生气，但是在接连感受到细致的防蚊举措之后内心满是暖意。他就是夜跑被咬了30个包，他投诉蚊子然后人家接纳了。可以
1: 是这么个事儿，对，是这么个事儿、嗯、
0: 他是哪个程序投诉的呀？
1: 那小程序嘛，
0: 他是深圳是吧？
1: 是广东深圳的市民、
0: 哦、
1: 啊，深圳市民的这个投诉蚊子啊，这个被快速的响应处理，彰显了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的温度、啊
0: 哦、那确实是要这样，因为很多蚊子它传染那个疾病非常可怕。
1: 嗯，
0: 去年我们不是就是有一些蚊子，
1: 对
0: 对吧，
1: 30多个包啊，你想想30多个包，
0: 那就可以想见蚊子有多多了嘛、
1: 嗯、
0: 你消杀肯定不到位啊、
1: 嗯、
0: 你城市的消杀肯定要继续跟上啊，
1: 关注市民的细微的生活困扰、嗯、及时的落实便民防护的举措啊，这个是确实是市政部门给了力啊。
0: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你如果在小区里散步，你散步的时候被咬了30多个包，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投诉物业了。
1: 你这个物业说，哎，今年怎么消杀的呀？
0: 对啊，
1: 怎么会有这么多蚊子呀？
0: 几天消杀一次啊？
1: 啊，是吧？
0: 你这么多蚊子，万一叮了有传染病怎么办啊？
1: 嗯，
0: 对吧？
1: 有事儿必有回应，这种治理态度啊、嗯，还是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的归属感啊。
0: 是的，
1: 嗯
0: 嗯。前两天呢看一个那个香水测评的 APP、
1: 嗯、
0: 中间说那个就是天乐老师前两天跟我推荐的 Six God 的香水、
1: 哦、
0: 六神
1: God,、嗯、
0: 对，说那个以高达9万多票好像就那个现在被投到榜一的位置吧，就是全世界最好闻的香水就是六神花露水，
1: 国民级的，我跟你讲，中国人都爱的香水就是六神，
0: 说那个好评率达到99.9%，
1: 嗯，就买回去一个之后直接拿一个香插插到那个六神的瓶子里面、
0: 嗯、
1: 放在厕所里面。
0: 下面还有一个网友互动呢，说啊怎么是99.9%呢，那0.01%到底是谁没投呢？蚊子啊朋友们，肯定是蚊子没有投出他的一票。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有这个可能、嗯
0: 啊、我看下面互动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知识点，说现在舒肤佳也出香水了。
1: 是吗？
0: 你不知道吧？
1: 舒肤佳能出什么香水啊？
0: 就是那个你肥皂的味儿、
1: 哦、
0: 你喷在身上你的身上就带
1: 皂香，因为现在很流行
0: 皂香，
1: 皂香
0: 嗯，
1: 嗯，就是不管是什么味道，我觉得现在不流行那一种非常浓烈的那种
0: 香
1: 水、
0: 就是
1: 香料的那种味道。
0: 香奈儿女士说的喷香水就要像打了别人一耳光一样，
1: 对对对，
0: 给人家闪亮一样。
1: 现在很流行的是皂香、
0: 哦、
1: 确实还有这种花露水的这种香味，
0: 就是感觉很清淡很干净的样子。
1: 嗯， 嗯，
0: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孤独带我去散步》。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暑假马上就要来咯。
2: 今年暑假我们推出了新北研学的夏令营，今天非常受家长的朋友的欢迎啊。
1: 对，我们这次呢是6天5晚，8周岁以上的孩子，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893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新视野。893呢，大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就是你先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我们这次是这样的，粉丝入群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然后我们还给赠送14岁以下的往返北京高铁的费用。
2: 对，因为之前好多是不含高铁票的，这次我们把高铁票全部包进来了啊。14岁以下的孩子是这个高铁票都是就是不用出了。
1: 对
2: 啊。好不好，
1: 大家直接发那个就是清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清华和北大啊。
2: 对，
1: 今天我发现家长特别喜欢，而且很多人偷偷的去里面培训，
2: 也挺好的，就是把孩子交给我们6天5晚的时间，然后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1: 是，
2: 难得，我们知道这个暑假的孩子在家里面，确实难得有离开你们的这段日子。
1: 这个你知道，暑假是一个长时间的24小时在一起的，就是奋斗，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先放一个6天5晚的假。
2: 对，
1: 把小朋友交给我们，让他们离开父母，也自己能够增加一些就是。自我训练的机会。
2: 是，
1: 就家长一直在旁边呢，你会觉得孩子没有成长不会那么快啊。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是6天5晚的时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其中肯定会有很丰富的安排。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了清北学长的办学，就是已经考上了清华和北大的这种高材生，他们平时是怎么学习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好的习惯，我觉得这可以给很多孩子借鉴啊。
2: 对，直接回复清北进群来咨询老师，详细了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程全部都在群里面啊。一定要扫码进群就好了。好，另外呢
1: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小朋友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根据苏州新闻，最近呢，苏州斜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这个报警人呢，居然是
2: 一名小学生
1: 小朋友。
2: 小学生
1: 小孩姐呢，在小区绿化带玩耍的时候呢，发现了几株植物疑似大麻，立刻想起了学校禁毒宣传的内容，叶片的形态和海报上的大麻十分的相似，而且呢，这个小朋友他很谨慎，他

0: 还会用智能儿童手表拍照识别对比。
1: 对，这个结果就显示特征高度吻合啊。
0: 嗯，
1: 随即呢，这个小朋友就报警了，说啊，有可能真的是大麻。
0: 要给小朋友掌声
1: 哎，
0: 这个做的就是教科书版本的。
1: 民警到达现场核查了之后呢，将疑似的大麻植株全部拔除带回处理，并对种植来源展开了调查。民警表示要表扬小孩姐，多奖励两套卷子啊。
0: 这位小孩姐呢，堪称教科书式的禁毒小卫士。首先，学校教得很好。接下来呢，她也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人。
1: 对，
0: 智能设备辅助验证，
1: 她知道拿手表去验证一下啊、嗯，
0: 要不然可能会耽误大人的时间，对不对？她先验证，她觉得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冷静的报警，也不慌乱，每一步都精准的踩在了正确应对的节点上，确实很有脑子啊。
1: 嗯嗯，那民警的奖励这个两套卷子的这种调侃，其实是安全知识学以致用，比刷题更重要的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嗯
0: 嗯，
1: 好吧，
0: 增加卷子也不是说不可以了，嗯
1: 啊，还是不要吧。
0: 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拿到卷子，就有一种我拿到了，我就是做过了，
1: 嗯
0: 啊，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小时候有这种吗？
1: 我拿到了，我就是做过了，
0: 就是特别喜欢买各种补习书，一买买一摞，就感觉我买了我就会了啊。这些补习书后来哪儿去了呢？到高三的时候又把它卖给了，或者是送给了下面的学弟学妹。
1: 是全新版的吗？
0: 全新版的
1: 哦，好的，
0: 一个字儿都没有。
1: 要是在吃这方面你能做到这样也好了，就是哎，我买了我就吃饱了，我就相当于吃了。
0: 哦，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瘦了是吗？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体重70斤的食谱分享，我把它第一时间发给了我的这个减肥好友钟静老师。
1: 70斤啊，
0: 70斤就是70斤一天大概吃啥？70斤一天的饭，早上一个桃子，中午一杯生椰椰子汁，下午补充一个下午茶，半罐王老吉，晚上小瓶酸奶。哇，流食啊。
1: 等于说这一天就一个桃子，这个桃子呢，
0: 哎，你不能这么说，人家还有半罐酸奶呢。
1: 就是流食啊。
0: 哦哟，
1: 全天补水嘛，相当于是
0: 吃的最好的就是早上那一顿有个桃子、哦、
1: 那确实是老话嘛，早上要吃好嘛。
0: 嗯嗯，
1: 70斤啊，朋友们，70斤。
0: 早上要吃。大家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会不会让自己做这个拉伸？
1: 啊，当然会做了。
0: 你
1: 就是不论是、
0: 啊、你是会做拉伸的人、啊，
1: 无论是运动前还是运动之后，都要做拉伸。
0: 哦，我没有哎，我没有这个习惯。
1: 一定要做，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就会酸，你的整个的这个肌肉就会酸痛，大概几天的时间。
0: 嗯，但是我原来看过，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坚持运动，比方说你坚持练劈叉。就你把自己的筋打开、
1: 嗯、
0: 人不是说你把筋全部拉开之后人就会显得高一点吗？
1: 嗯，
0: 我看过一个网友的评价，他说我就是天天练各种拉伸，然后在家里面劈叉，最后我以40岁的高龄完全能劈下去了。嗯，高呢是没有高，但是能劈下去了
1: 啊。
0: 嗯，
1: 这么厉害的吗？
0: 对，嗯，
1: 就是已经达到了这种肌肉的拉伸记忆了。
0: 对，他那个拉伸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都非常软和了、
1: 嗯、
0: 啊，既没有瘦也没有高，但是确实劈叉能劈下去了。
1: 嗯，通过拉伸呢，扭转等等这些动作呢，可以有效的来刺激和按摩身体的经络和穴位、
0: 嗯、
1: 促进气血的流通。那么经常拉伸的人呢，身体会更加的柔和和灵活、
0: 嗯、
1: 关节啊肌肉啊血管都将啊就是受到很多的益处、
0: 嗯、
1: 长期练习拉伸可以改善动脉的弹性，心率变异的这种指标啊，甚至适合无法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的这种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
0: 哦，所以你就可以经常在走路的时候，比方说劈叉可能是有点难的，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压腿是吧？
1: 压腿鸡腿吧。我喜欢吃鸡腿。
0: 鹅腿，你想起鹅腿你会想起谁？
1: 我当然知道
0: 清华北大、啊、我们清北研学营啊，已经被大家安排好了。好不好？去看看清华北大和人大他们到底挨得有多近啊，去学习一下
1: 啊。
0: 好，大家可以直接发清北过来，我们是8岁以上的孩子。
1: 对对对，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

0: 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2: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些年我们经常会刷到极端天气的新闻，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的高温暴雨，给人的感觉就是户外越来越待不住人了。这是我们的错觉吗？张诗慧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他每年都会参与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体检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地球。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健康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3: 大家好，我叫张诗慧，是一名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的青年学者。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同时也在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担任科研主管。每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这份体检报告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我们这份报告会评估气候变化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健康产生了哪些新的风险。那么经过年复一年的这样一个数据追踪，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发现了很多令人忧心的数据。但是今年夏天我去大理出差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关键词，叫做热。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要穿短袖甚至动了想买空调的念头的夏天。我在加州的有些朋友也会在微信上跟我抱怨，说到山火季的时候，他们天天要吸来自大自然的二手烟，自己的肺要撑不住了。那么以上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它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议题了，而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挑战。事实上，气候变化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性问题。地球真的变得越来越狂躁了吗？相信大家这些年可能有所感受的是，极端天气事件在我们的新闻报道里变得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似非常孤立的天灾摆在一起，去试图提取一些规律的话，我们能发现三个很清晰的特征。首先我们看第一组关键词，2022年覆盖全国的高温，2024年珠江流域的北疆四月份就进入了汛期，是有编号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汛期，也是最长的汛期。那么这样高温覆盖全国，汛期变长，南旱北涝的现象它告诉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广度在变大，覆盖范围在变大。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关键词，2021年河南的721暴雨创下了我国大陆小时降雨量的历史记录，而2024年长江流域也遭遇了1961年以来综合强度最强的一个降水过程。在2025年夏天，北京密云一个气象站，它一个月的降雨量达到了常年同期的五倍，也就是说它一个月下完了常年五个月的雨。那么这些创纪录的降水量告诉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强度是在变大的。那么最后一组关键词是2020年东北在半个月内遭遇了台风三连击，这说明极端天气事件它的频度也是在变高的。因此我们归纳以上这些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的话，那就是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强度、频度和广度都在增加。用更通俗的白话来讲的话，那就是极端天气事件它的程度更严重，次数在增加，而且范围在变广了。那么这种我们刚刚根据直观的事件总结出来的规律，有没有更加客观的数据支撑呢？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叫站次比的概念。站次比它是监测到极端天气事件的这样一个气象站的次数去除以监测站的总数，是2010年到2023年中国五大类极端气候事件的一个站次比。那么当这个站次比超过一，也就是每100个气象站里面就有一个监测到了这件事的时候，那这个色块我们会把它染成黑色。在2022年出现了两个黑色色块，在2022年平均每100个气象站里面就有 1.51 个监测到了极端高温事件，有 1.05 个监测到了极端的连续高温事件。如果我们把这个值和我们历史的基准，也就是1971年到2000年的这个均值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2022年的这个水平它是历史基准

0: 基准值的平均值的分别的12.6倍和8.1倍。就也就是说，我们2022年的极端日高温和极端连续高温日事件相比历史基准是产生了近10倍的一个增长的。那么2023年虽然它的程度没有2022年这么严重，但极端高温、强降雨和低温事件的占次比依然达到了历史均值的 1.3 到4倍。因此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大家的直觉是对的，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狂躁、极端和多变。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刚才我们听到极端天气的强度、频度、广度都在增加，但张世慧介绍说，全球的平均气温其实只上升了不到 0.6 度。为什么仅仅只是 0.6 度的改变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张世慧的解释。
1: 虽然我们近十年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它相比历史基准产生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但如果我们去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和历史基准做比较的话，会发现过去十几年全球夏季的平均气温相比历史基准，它其实只上升了不到 0.6 摄氏度。那么区区 0.6 摄氏度的上升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首先，第一，全球平均温升上升 0.6 摄氏度并不代表你家门口的温度也只上升了 0.6 摄氏度。事实上，全球变暖这个现象，它代表的世界各地的温度上升，它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像高纬度的北极、俄罗斯、加拿大等等地区，它们的温升会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快，快的能达到2到3倍。这种非常不均匀的加热会进一步的扰乱大气环流，从而导致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那么第二点，我们还需要区分的一个概念就是天气和气候。这里我想给大家打个比方，天气就比较像我们一个人的心情。那么人，如果你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有这种情绪的起伏，它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气候它更像是一个人的心境或者是人格。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开心，那他可能就有抑郁症了，而他长期的过于亢奋，他可能是有狂躁症的。那么全球温度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稳定的在上升，那么这种趋势就代表着我们的地球它可能就生病了，它在发烧。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就是好天气，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个背景，其实也正在被气候变化这个现象所渗透。在气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体舒适度指数，这个指数是由温度、风速还有湿度这三个指标组合而成的，只有这三个指标都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范围之内的时候，这个气象条件我们才认为它对人体来说是舒适的。那么一般来说，在一天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在59到70之间时，它才算是一个舒适气候日，也就是我们感性的概念里面的一个好天气。在全国337个地级市里面，有197个，也就是58%的城市，它2022年的舒适天数相比于历史基准是有所下降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无形的杀手里面，哪一个是最直接、最普遍，也对我们人来说最致命的呢？答案是高温，因为极端的热是真的会死人的。热射病它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会把人送进 ICU， 甚至会导致死亡的。热射病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严重的中暑。在整个环境非常湿度非常高、温度非常高的桑拿房的环境里面，你的整个出汗系统可能就失灵了，就没有办法散热了。那么这种散热系统失灵就会迅速的导致你的体温中枢升高到一个很危险的水平，例如大于40摄氏度的水平。那么这种体温中枢温度的急剧升高就有可能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脏器衰竭。因此热射病它其实是一个死亡率高达 27% 的。2023年欧洲热浪事件然后发现，2003年的夏天相比于历史基准，在法国在八月的头20天里就多出了1.5万人的超额死亡。最终发现在2003

0: 年，整个欧洲因为热浪发生的超额死亡人数有整整7万人。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首先，第一是因为天气的反常，一个是由于这种反常天气和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相违背了。在8月的欧洲，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欧洲家庭的度假季，所以他们的医疗系统当时很多官员是在，或者说很多工作人员是在度假的，没有足够的准备。此外，还有很多老人被留在了独居的家里。再一个就是欧洲由于它一贯夏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舒服的，所以很多居民的住宅里是没有空调的。那所有的这些没有准备好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所以在这场悲剧过后，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国家酷暑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一旦发出了高温预警，那么社区就需要派社区人员或者志愿者去登记在册的独居老人那里去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且要求养老院里面至少要有一间安装了空调的清凉室。那么基于这样一些措施，在2006年的热浪的时候就成功避免了大约4400例的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00年到2019年期间，全球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高达48.9万人，而且这里面有45%是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亚洲地区。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平常呢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呢又像迷宫，检查单还看不懂。这次大家不用慌了，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是小红。根据张师会团队的测算统计，高温不只是让我们的体感不舒服，而且还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高温会导致我们的户外安全运动时间变少，还会让我们的脑子变钝，学习效率下降。
1: 但事实上，高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它是渗透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第一点，高温它会让我们的户外运动变得不安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运动，就有点像在桑拿房里运动，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运动过程中的散热，所以一旦散热不畅，就会导致中暑啊或者热射病的风险。那么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2022年高温导致中国人均每天是损失了 2.3 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长的，而上海呢，它平均每天会损失 3.6 小时的户外安全运动时间。在更南边的广东、广西和海南，

0: 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每天5小时以上，就是高温真的是会让人脑子变钝。一项纽约的研究就发现，32.2摄氏度的高温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平均下降14%。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夜间温度的上升的速度它是普遍要快于白天的。那这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根据柳叶刀倒计时全球报告在2023年发布的估计，中国因此人均每年损失的睡眠时长是接近10个小时的。大家可能觉得一年10小时这个总量好像也没有多大呀，但事实上这种10小时的损失，它意味着可能在炎热的夏季里面，你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受一点这种高温的侵扰，就这种影响它是慢性的持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它如何加大我们的不公。在气候传播领域有这样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叫有认知的人他没有感知，而有感知的人他没有认知。像外卖员、像建筑工人、像农民等等，他们可能对高温有着最痛苦最直接的感知，但是由于生计所迫，他们无力去承担识别背后的认知。就根据柳叶刀倒计时中国报告的测算，在2022年，高温导致我国的劳动者人均损失了46.6小时的有效劳动时间。像建筑工人还有农民等等，在户外暴露时间更长的行业，这个时间是有可能高达70-80小时的，背后是很具体的困境，就有可能意味着对有些人来说，你损失1小时的时间，损失1天的工作时间，你就损失的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这导致高温会让这些体力工作者他要被迫在自己的安全风险和生活压力之间做一个艰难的二选一。那面对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些现实和未来，那么科学家们也做了一些预测，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新闻里面听到巴黎协定给全球设置了 1.5 度、2度的目标，这个 1.5 度和2度到底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把地球想象成它在外面盖了一层被子，这些温室气体就是地球的被子。但是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们向大气里面排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导致这个被子它越来越厚，因此整个地球的温度是在缓慢上升的。那么科学家就会用预测的未来到2100年这层被子带来的温度上升相比于工业化时代之前上升的这个度数，来描绘未来这个温室气体它的严重程度。现在我们正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是有两条路的，一条是两度，也就是全球所有的国家所有人一起大家全力以赴的去减排。那么这样在2100年的时候，我们是有希望把全球的这个平均温度上升控制在两度甚至 1.5 度的。那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躺平放弃了。那这样到2100年，地球未来的温升可能会上升到40摄氏度。单纯的给大家讲四度，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首先第一，它意味着一个更热更致命的未来。在四度情景下，到2060年左右，与历史基准相比，每年全球与热浪相关的年平均的死亡人数会增加183%到275%。那我们以广东为例哈，广东在1986到2005年期间，每年超过35度的天数平均是只有6天的，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天数已经增加到了25天。而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在四度情景下，到了210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100天，也就是一年有1/3的时间都是酷暑。而从全国来看，到2100年，全国每年与热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43.8万到91.4万，这个水平是我们当前水平的10到30倍。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四度的气温变化听起来只是个数字，但张诗慧举例说，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夏天不再是三个月，而是扩张到半年，而粮食会减产三分之一。那么具体到每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1: 随着全球变暖，我们的海岸线也会上升。复旦大学袁家灿教授团队所计算的，在四度情景下，大家可以看到江浙沪三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比例是超过了 15% 的。如果我们不看人口，去看淹没的面积的话，会发现在40摄氏度的未来里面，到2100年，上海超过

0: 61%的区域是可能已经被淹没的，而我们今天所在的江苏省会有将近39%的地方被海水吞噬。在四度的世界里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极度混乱的四季。那么夏天不再是我们熟悉的3个月，而是会扩张成为一个长达近半年的超级季节。春天和秋天会被急剧的压缩，变成短暂而混乱的过渡期，并且这种短暂而混乱会影响昆虫的授粉和植物的生长，从而引发更大的生态危机。冬天也会变得更短，但这个更短的冬天会变得更具暴力性，带来更多的冻雨和冰风暴。最后，前面这些所有反常的天气，它可能还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影响我们整体的粮食产量。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在四度情景下可能会锐减1/3，因此在这个悲观的预测下，可能地球上的粮食它都养不活10亿人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团队，他们做了这样一项研究，就把2080年四度情景下面的各个城市的气候和今天城市的气候去做对比。2080年的北京气候会像今天往南走的河南新乡，而在我们国家更南部的广州和福州，他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湿热，这种湿热会导致我们在今天的地图上甚至给他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城市。那这样的未来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回答，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么根据 IPCC 也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它的第6次评估报告，这里面得出了一个科学性的结论，是需求侧减排，也就是大家的生活选择消费侧的这样一些行为，能够贡献全球40%-70%的潜力，所以就请大家相信自己的行动是真的有用的。那么具体来说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我归纳了3点，用知识守护自己，用行动塑造未来，用声音激发改变。首先第一个是我希望大家用无论是今天这个讲台里听到的知识去提醒你身边的运动爱好者，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不要出去运动，去提醒老人该开空调的时候要开空调，该喝水的时候要喝水。那么第二点是将你的认知去转化为日常的低碳行动，例如在点外卖的时候去选不要餐具，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度，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使用电动的交通工具等等。第三点是尽量多的去分享，去发声，去思考，去行动。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湖北黄冈，是一个长江边上的小城。在我童年的夏天记忆里面，夏天对我来说就意味着难熬，又闷又热，就以至于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家家户户需要把竹床拿到户外去睡觉，不然晚上根本就热得睡不着。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外教送给我一本书，叫《关于气候变化的101个问题》。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温室气体，什么是全球变暖，什么是高温，以及什么是 IPCC。 我第一次知道我童年记忆里那些炎热而难熬的夏天可能能跟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去联系起来，并且它是有解决方案的。这就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上大学以后，我也因为自己的这种兴趣去选择了相关的专业，并且因此成为了一个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而且我很惊喜地发现，我大学的导师他居然就是 IPCC 的评审专家，而我自己的论文也会被 IPCC 给引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喜欢的概念叫反向传播。但是在像气候变化甚至像 AI 这样一些新兴的领域，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知识是反向传播的。孩子你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你可以反过来去影响你的父母甚至身边的人。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

0: 白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李白到这里游览，只留下了四句打油诗：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仙也有捶胸顿足的时候，崔颢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诗？崔颢比李白小三岁，出生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他自幼锦衣玉食，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在邻居小孩大闹玩乐之时，他被锁在高墙之内摇头诵读，强大的压力换来的是早日明就。崔颢19岁便考中进士，要知道韩愈考了4次25岁才高中，白居易27岁，孟郊46岁，杜甫更是一生未中进士。为官日久，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又或许是被浸染，他开始放纵狂欢，沉迷女色，娶妻只选最美的，刚娶这个又撩那个，娶而弃之，再结新欢，如此反复。命运忌讳，崔颢始终不得重用，失意离开长安，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游，北去边塞，南下淮楚，终于在某一天来到了黄鹤楼。登高远望，晚风吹拂，江川近在眼下，想来自己流转红尘，空望山河，诗句翩然入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被称为唐朝七律压卷之作的黄鹤楼横空出世，让一个本注定被埋没的世家大族放浪子弟，转眼就成为诗词新谱中极为璀璨的一颗。大唐的魅力就在于此，得失一瞬间，朝野皆星河。几年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来到黄鹤楼，看着同样的风景，却无法留诗。人们甚至因此建起歌笔亭，大概是崔颢这首诗给李白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后来他仿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

0: 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1996年，周华健发行了自己的第20张个人专辑。在这之前的1995年，周华健把音乐的市场从台湾转向了自己的故乡香港。在《真的周华健三部曲》告捷之后，他乘胜追击。然而这张专辑从销量上来说，并不是一张让他名声大噪的专辑，但是却在后来的音乐播放软件上成为了评论非常多的一张专辑。所以音乐好不好，真的可以是在20年之后才得出结果。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周华健 Easy Band 当中最抢手的一个键盘手刚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娃娃，所以周华健在专辑当中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王》，讲的是现代爸爸的那种恋女情节，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爱。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萨克斯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它如何和流行的歌词产生碰撞。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风应该是最华丽也最潇洒的。流行音乐里的萨克斯，我第一首想到的歌呢，就是90年代非常盛行的一部电视剧。那部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他特别的会吹萨克斯风。主题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夜阑静时，响起悠悠的萨克斯风。这首歌的音乐响起，就会把你带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家香港的夜总会发生的故事，酝酿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如何在流行歌词当中和它发生碰撞。在刚刚那首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同样风靡的年代，王杰也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但是你应该听说过当年他唱的很多歌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这首歌便是如此。安妮其实写的是王杰的初恋，女主角就叫安妮。当然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故事，所以为了纪念他有了这首歌，当中加入了萨克斯风，就好像是在回应着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特别的只有一个人的对唱曲目，安妮。

非常有特色的萨克斯风，它会搭配不同的歌者，然后呢有不同的效果，同样也因为词的风格而变化出不一样的风格。它可以是清纯的，比如说孟庭苇的这首歌，其实孟庭苇的很多歌都是伤感的曲风，他的歌曲呢并不以含义取胜，但是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的音色并没有在清新和苦情的歌词当中流于甜腻或者又是特别的铿锵。这些年来他的声音他的歌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清纯空灵，但是你会觉得他是脚踏实地的。这首歌便来自于孟庭苇，当中有着萨克斯风的点缀，秋天的眼泪。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一首流行的音乐当中，萨克斯风如何和歌词发生碰撞。优雅的萨克斯风，它在流行歌曲的上镜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和这个歌者却如此的相似。它是张国荣，这算不上是他的一首热门歌，但是听过之后，尤其是前奏的部分，你会觉得非常容易抓住你的耳朵。据说张国荣他录一首歌会认真的看过歌词，然后给他编一个故事，带着这个故事的画面来唱，所以他的歌听起来总是会有画面感。只是如今谁也不知道他在唱这首《再恋》的时候究竟给他编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是张国荣翻唱老鹰乐队的成员他发的单曲当中的一首代表作，但是经过张国荣的演绎之后呢，却有他独特的味道。提到香港的音乐，似乎就不能不提这两个唱歌的人，张国荣和谭咏麟。历史上著名的谭张争霸，日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谭校长本人的说法，他说其实他们是朋友。这首歌出自谭校长还非常非常稚嫩的时期，这是81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忘不了您》的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天边一只雁》，这首歌后来为他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的奖项。天边的大雁，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是不是会反应？第一反应会是马头琴，但是这首歌呢，却用了萨克斯风，所以让它变得非常的俏皮和爵士味十足。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去寻找悠悠的萨克斯风和流行歌词的碰撞。这首歌它的年代其实蛮久远的，它是一部很老的台湾电影的插曲，叫做《千言万语》。然而这首歌的传唱程度呢，却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它不仅后来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据说在邓丽君的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也曾经自己给自己清唱这首歌来勉励和鼓舞自己。纵然有千言万语，但是却哀而不伤，这是萨克斯在这首歌里独有的音乐表情。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首歌的主人在那一年红得一塌糊涂，他还穿着长衫，没有变成厨子，他是黄磊。那一年也许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窝在沙发上看了这部著名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老爷你走得这样急匆匆的，什么时候再回来？答案是橘子红了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后来也在大红之后呢，很多爱音乐的孩子都买到了黄磊的一本专辑，那本专辑每一首歌的前段都会有黄磊的几句简短的独白，不急不缓，打动人心，好像他就在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在那个年代的 Walkman 里一遍一遍的听着，被感动着。我们来重温当年打动过我们的歌词，橘子红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1: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树于是活了。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你走到了门口，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呢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眼睁睁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呀，这债呀，混在我脑海，已瞬间成灾。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呐，这等啊，这去呀，这来呀，这欢喜悲伤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清晨的唐都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哒哒的马蹄声踏破晨雾，急促传来。突厥进犯边地，边塞的警报已经传到长安，战事紧张，仿佛烽火照亮了西京。有志之士心里都不平静，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都想要投军报国，参加战斗。没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准备工作，直接起兵。手握兵符的将军庄严地辞别君王，出征开拔。很快，势不可挡的队伍就直达前线，团团围住敌营。战场上大雪纷飞，军旗上的图画都变得模糊暗淡，大风呼啸，夹杂着战鼓咚咚作响。大漠之中，威风凛凛的将军手持长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尽管顶风冒雪，将士们仍然舍生忘死，奋勇杀敌，誓死保卫边疆。报国之心，豪情之志，个人英雄主义激荡着年轻人，宁愿做个驰骋沙场的小军官，抗战杀敌，为保卫祖国尽力，也好过做个老手书斋，只会写诗作画的无用读书人。这就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鞍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诗以刚健的笔锋，昂扬的气势，描绘了一幅战斗的画卷。但杨炯作为著名的边塞诗人，其实从未上过战场。杨炯靠什么写诗？靠的是一个爱国者的拳拳赤子之心。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相同的慨叹，还有祖勇。他曾写下：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还有李贺，他曾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论是谁都想要为国而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

0: 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1: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2: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

0: 以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2: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文人容易伤春悲秋，送别一个季节，怎么能不带一点伤感呢？冯延巳有一首《踏雀之》：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轻舞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陵星月人归后。你以为那些凭空而来的悲戚孤独已经很久没有找上门来了，但是每当春天来临，春花开了又落，那种惆怅还是依旧。每天对着落花饮酒，想要借酒浇愁，却愁更愁。猛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容颜暗淡，枯瘦憔悴。河畔的青草，堤上的垂柳也在追问我，为什么新愁年年都有。我独自站在小桥上，任风灌满我的衣袖，一直站到夕阳沉下，星月升起，路人匆匆回家，而我等的人没有回来，家里也没有人等我回来。这种寂寞比万花凋零还让人惆怅。跟这首词相似的是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花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独自站在高楼之上，风轻轻吹来，就这样站着站着，看着远处的春光，只看到草色烟光都被沉重的暮色所笼罩，一句话也没有，就只是站着。不然把自己灌醉吧，可是对酒当歌勉强作乐的滋味，还不如沉默地沉浸在哀愁之中。为了你，我日渐消瘦憔悴，衣带都显得宽大了许多，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柳永常常被人批评流连烟花巷陌，写的词都是情情爱爱不入流，可是他就是要大大方方地告诉别人，就是有这样一个人，他独一无二，为了他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后悔。那些拿词当作消遣，只是偶尔流露一点真心的士大夫，又有几个敢把爱情写得这么坦坦荡荡。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亲王步步高。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3: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纯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

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枝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
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

0: 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飞的脸。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们笔下的春天常常充满惆怅，有时是因为离别，比如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踪。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今天我们携手游遍芳丛，不知道明年看花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在我身边。花谢花开，流年暗度，物是人非，来来去去。惆怅有时是因为漂泊，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照。

0: 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蒋捷的《一剪梅》。蒋捷生活在南宋，半壁河山被元军占领。何日归家洗客袍，是在问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洗去游子身上的征尘呢？他无法回家，不是因为工作太忙请不到假，而是因为已无家可归。山河破碎，樱桃照样红，芭蕉照样绿，流光把人抛在身后，只迎了个雪满白头。春天容易惆怅，特别是在花落的时候。南唐后主李煜在词作里写，菱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因为花开的时候太美好，太繁盛，当它零落一地的时候，那种痛惜会演变为对人生的自怜自伤。正是所谓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北宋的黄庭坚写，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诗人过去的感慨，又岂不是你我的现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解压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

0: 关个闪光灯啊。
1: 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3: 师傅告诉良民了，
4: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5: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

0: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6: 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明代戏曲作家高廉的《玉簪记》被誉为中国十大传统喜剧之一，写的是女妮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这对主人公确有其人。陈妙常出生在南宋一个官宦家庭，自小体弱多病，父母为了让他平安长大，将他送往女真庵为尼。青灯古佛旁，陈妙常与诗书作伴，弹古琴为乐，出落得亭亭玉立。一天夜晚，陈妙常在溪边弹琴，悠扬的琴声回荡，吸引了不远处正在散步的男子。男子正是即将到这里担任县令的张于湖。唐宋的时候，寺庙安插大多备有洁净雅室，供过往的旅客服务。张于湖正好在女真庵落脚，月色朦胧间，张于湖觉得陈妙常简直宛若仙女，他心有所感，马上吟出了一首词：云锁洞房归去晚，月华冷气清高堂，觉来犹自惜余香，有心归洛浦，无计到巫山。堪称热烈地表白了自己想要和姑娘恋爱的心愿。陈妙常呢，觉得对方初次见面就如此艳拒撩人，实在唐突，也不客气，当即边弹边唱：清静堂前不卷帘，

0: 然，湖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独坐黄昏谁是伴，一炉烟。闲来月下李琴弦，小神仙。章鱼湖碰了个软钉子也不勉强，新上任之后公务缠身，只是偶尔闲暇的时候才会想起那个妙龄女子。恰好昔日同窗潘必正游学来到临江，故人相见，促膝夜谈。章鱼湖就把自己心中所念讲给了潘必正听。潘必正很疑惑，什么样的女子会让朋友丢了魂？他决定去女真庵一探究竟。哪知道一见陈妙长，潘必正也陷入了爱河。不过他没有像章鱼湖那样直白，而是与陈妙长谈论诗文，一起品茶。一来二去，陈妙长也对这位才子动了心。两人的事情传到了章鱼湖那里，章鱼湖倒是没有因为朋友变情敌而生气，反而真心祝福了这对璧人，成为了《玉簪记》里的路人。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些年我们经常会刷到极端天气的新闻，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的高温暴雨，给人的感觉就是户外越来越待不住人了。这是我们的错觉吗？张诗慧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他每年都会参与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体检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地球。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健康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1: 大家好，我叫张诗慧，是一名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的青年学者。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同时也在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担任科研主管。每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这份体检报告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我们这份报告会评估气候变化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健康产生了哪些新的风险。那么经过年复一年的这样一个数据追踪，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发现了很多令人忧心的数据。但是今年夏天我去大理出差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关键词，叫做热。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要穿短袖甚至动了想买空调的念头的夏天。我在加州的有些朋友也会在微信上跟我抱怨，说到山火季的时候，他们天天要吸来自大自然的二手烟，自己的肺要撑不住了。那么以上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它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议题了，而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挑战。事实上，气候变化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性问题。地球真的变得越来越狂躁了吗？相信大家这些年可能有所感受的是，极端天气事件在我们的新闻报道里变得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似非常孤立的天灾摆在一起，去试图提取一些规律的话，我们能发现三个很清晰的特征。首先我们看第一组关键词，2022年覆盖全国的高温，2024年珠江流域

0: 的北疆四月份就进入了汛期，是有编号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汛期，也是最长的汛期。那么，这样高温覆盖全国、汛期变长、南旱北涝的现象，它告诉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广度在变大，覆盖范围在变大。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关键词，2021年河南的721暴雨创下了我国大陆小时降雨量的历史记录，而2024年长江流域也遭遇了1961年以来综合强度最强的一个降水过程。在2025年夏天，北京密云一个气象站，它一个月的降雨量达到了常年同期的5倍，也就是说，它一个月下完了常年5个月的雨。那么这些创纪录的降水量，告诉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强度是在变大的。那么最后一组关键词是2020年，东北在半个月内遭遇了台风三连击，这说明极端天气事件它的频度也是在变高的。因此，我们归纳以上这些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的话，那就是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强度、频度和广度都在增加。用更通俗的白话来讲的话，那就是极端天气事件它的程度更严重，次数在增加，而且范围在变广了。那么这种我们刚刚根据直观的事件总结出来的规律，有没有更加客观的数据支撑呢？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叫站次比的概念。站次比它是监测到极端天气事件的这样一个气象站的次数去除以监测站的总数，是2010年到2023年中国5大类极端气候事件的一个站次比。那么，当这个站次比超过一，也就是每100个气象站里面就有一个监测到了这件事的时候，那这个色块我们会把它染成黑色。在2022年出现了2个黑色色块，在2022年平均每100个气象站里面就有1.51个监测到了极端高温事件，有1.05个监测到了极端的连续高温事件。如果我们把这个值和我们历史的基准，也就是1971年到2000年的这个均值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2022年的这个水平，它是历史基准值的平均值的分别的12.6倍和8.1倍。就也就是说，我们2022年的极端日高温和极端连续高温日事件，相比历史基准是产生了近10倍的一个增长的。那么2023年虽然它的程度没有2022年这么严重，但极端高温、强降雨和低温事件的站次比依然达到了历史均值的1.3到4倍。因此，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大家的直觉是对的，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狂躁、极端和多变。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刚才我们听到极端天气的强度、频度、广度都在增加，但张世慧介绍说，全球的平均气温其实只上升了不到 0.6 度。为什么仅仅只是 0.6 度的改变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张世慧的解释。
1: 虽然我们近十年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它相比历史基准产生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但如果我们去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和历史基准做比较的话，会发现过去十几年全球夏季的平均气温相比历史基准，它其实只上升了不到 0.6 摄氏度。那么区区 0.6 摄氏度的上升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首先，第一，全球平均温升上升 0.6 摄氏度并不代表你家门口的温度也只上升了 0.6 摄氏度。事实上，全球变暖这个现象，它代表的世界各地的温度上升，它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像高纬度的北极、俄罗斯、加拿大等等地区，它们的温升会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快，快的能达到2到3倍。这种非常不均匀的加热会进一步的扰乱大气环流，从而导致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那么第二点，我们还需要区分的一个概念就是天气和气候。这里我想给大家打个比方，天气就比较像我们一个人的心情。那么人如果你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有这种情绪的起伏，

0: 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气候它更像是一个的人的心境或者是人格。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开心，那他可能就有抑郁症了，而他长期的过于亢奋，他可能是有狂躁症的。那么全球温度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稳定的在上升，那么这种趋势就代表着我们的地球它可能就生病了，它在发烧。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就是好天气，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个背景，其实也正在被气候变化这个现象所渗透。在气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体舒适度指数，这个指数是由温度、风速还有湿度这三个指标组合而成的，只有这三个指标都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范围之内的时候，这个气象条件我们才认为它对人体来说是舒适的。那么一般来说，在一天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在59到70之间时，它才算是一个舒适气候日，也就是我们感性的概念里面的一个好天气。在全国337个地级市里面，有197个，也就是58%的城市，它2022年的舒适天数相比于历史基准是有所下降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无形的杀手里面，哪一个是最直接、最普遍，也对我们人来说最致命的呢？答案是高温，因为极端的热是真的会死人的。热射病它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会把人送进 ICU， 甚至会导致死亡的。热射病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严重的中暑。在整个环境非常湿度非常高、温度非常高的桑拿房的环境里面，你的整个出汗系统可能就失灵了，就没有办法散热了。那么这种散热系统失灵就会迅速导致你的体温中枢升高到一个很危险的水平，例如大于40摄氏度的水平。那么这种体温中枢温度的急剧升高就有可能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脏器衰竭。因此热射病它其实是一个死亡率高达27%的。2023年欧洲热浪事件然后发现，2003年的夏天相比于历史基准，在法国在八月的头20天里就多出了1.5万人的超额死亡。最终发现在2003年整个欧洲因为热浪发生的超额死亡人数有整整7万人。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首先第一是因为天气的反常，一个是由于这种反常天气和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相违背了。在八月的欧洲，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欧洲家庭的度假季，所以他们的医疗系统当时很多官员是在，或者说很多工作人员是在度假的，没有足够的准备。此外还有很多老人被留在了独居的家里。再一个就是欧洲由于它一贯夏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舒服的，所以很多居民的住宅里是没有空调的。那所有的这些没有准备好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所以在这场悲剧过后，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国家酷暑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一旦发出了高温预警，那么社区就需要派社区人员或者志愿者去登记在册的独居老人那里去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且要求养老院里面至少要有一间安装了空调的清凉室。那么基于这样一些措施，在2006年的热浪的时候就成功避免了大约4400例的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00年到2019年期间，全球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高达48.9万人，而且这里面有45%是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亚洲地区。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
12: 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

0: 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是小红。根据张师会团队的测算统计，高温不只是让我们的体感不舒服，而且还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高温会导致我们的户外安全运动时间变少，还会让我们的脑子变钝，学习效率下降。
1: 但事实上，高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它是渗透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第一点，高温它会让我们的户外运动变得不安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运动，就有点像在桑拿房里运动，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运动过程中的散热，所以一旦散热不畅，就会导致中暑啊或者热射病的风险。那么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2022年高温导致中国人均每天是损失了 2.3 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长的，而上海呢，它平均每天会损失 3.6 小时的户外安全运动时间。在更南边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每天5小时以上。就是高温真的是会让人脑子变钝。一项纽约的研究就发现，32.2摄氏度的高温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平均下降 14%。 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夜间温度的上升的速度它是普遍要快于白天的。那这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根据柳叶刀倒计时全球报告在2023年发布的估计，中国因此人均每年损失的睡眠时长是接近10个小时的。大家可能觉得一年10小时这个总量好像也没有多大呀，但事实上这种10小时的损失，它意味着可能在炎热的夏季里面，你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受一点这种高温的侵扰，就这种影响它是慢性的、持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它如何加大我们的不公。在气候传播领域有这样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叫有认知的人他没有感知，而有感知的人他没有认知。像外卖员、像建筑工人、像农民等等，他们可能对高温有着最痛苦最直接的感知，但是由于生计所迫，他们无力去承担识别背后的认知。就根据柳叶刀倒计时中国报告的测算，在2022年高温导致我国的劳动者人均损失了 46.6 小时的有效劳动时间。像建筑工人还有农民等等，在户外暴露时间更长的行业，这个时间是有可能高达70-80小时的，背后是很具体的困境，就有可能意味着对有些人来说，你损失一小时的时间，损失一天的工作时间，你就损失的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这导致高温会让这些体力工作者他要被迫在自己的安全风险和生活压力之间做一个艰难的二选一。那面对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些现实和未来，那么科学家们也做了一些预测，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新闻里面听到巴黎协定给全球设置了1.5 度、2度的目标，这个1.5度和2度到底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把地球想象成它在外面盖了一层被子，这些温室气体就是地球的被子。但是工业化时代以后，

0: 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们向大气里面排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导致这个被子它越来越厚，因此整个地球的温度是在缓慢上升的。那么科学家就会用预测的未来到2100年，这层被子带来的温度上升相比于工业化时代之前上升的这个度数，来描绘未来这个温室气体它的严重程度。现在我们正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是有两条路的，一条是两度，也就是全球所有的国家所有人一起大家全力以赴的去减排。那么这样在2100年的时候，我们是有希望把全球的这个平均温度上升控制在两度甚至 1.5 度的。那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躺平放弃了。那这样到2100年，地球未来的温升可能会上升到4摄氏度。单纯的给大家讲4度，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首先第一，它意味着一个更热更致命的未来。在4度情景下，到2060年左右，与历史基准相比，每年全球与热浪相关的年平均的死亡人数会增加 183% 到 275%。 那我们以广东为例哈，广东在1986到2005年期间，每年超过35度的天数平均是只有6天的，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天数已经增加到了25天。而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在4度情景下，到了210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100天，也就是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酷暑。而从全国来看，到2100年，全国每年与热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 43.8 万到 91.4 万，这个水平是我们当前水平的10到30倍。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四度的气温变化听起来只是个数字，但张诗慧举例说，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夏天不再是三个月，而是扩张到半年，而粮食会减产三分之一。那么具体到每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1: 随着全球变暖，我们的海岸线也会上升。复旦大学袁家灿教授团队所计算的，在四度情景下，大家可以看到江浙沪三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比例是超过了 15% 的。如果我们不看人口，去看淹没的面积的话，会发现在40度的未来里面，到2100年，上海超过 61% 的区域是可能已经被淹没的，而我们今天所在的江苏省会有将近 39% 的地方被海水吞噬。在四度的世界里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极度混乱的四季。那么夏天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三个月，而是会扩张成为一个长达近半年的超级季节。春天和秋天会被急剧的压缩，变成短暂而混乱的过渡期，并且这种短暂而混乱会影响昆虫的授粉和植物的生长，从而引发更大的生态危机。冬天也会变得更短，但这个更短的冬天会变得更具暴力性，带来更多的冻雨和冰风暴。最后，前面这些所有反常的天气，它可能还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影响我们整体的粮食产量。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在四度情景下可能会锐减三分之一，因此在这个悲观的预测下，可能地球上的粮食它都养不活10亿人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团队，他们做了这样一项研究，就把2080年四度情景下面的各个城市的气候和今天城市的气候去做对比。2080年的北京气候会像今天往南走的河南新乡，而在我们国家更南部的广州和福州，他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湿热，这种湿热会导致我们在今天的地图上甚至给他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城市。那这样的未来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回答，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么根据 IPCC， 也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这里面得出了一个科学性的结论，是需求侧减排，也就是大家的生活选择消费侧的这样一些行为，能够贡献全球40%-70%的潜力，所以就请大家相信自己的行动是真的有用的。那么具体来说，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我归纳了三点：用知识守护自己，用行动塑造未来，用声音激发改变。首先第一个是，我希望大家用无论是今天这个讲台里听到的知识，去提醒你身边的运动爱好者，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不要出去运动，去提醒老人该开空调的时候要开空调，该喝水的时候要喝水。那么第二点是将你的认知去转化为日常的低碳行动，例如在点外卖的时候去选不要

0: 餐具，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度，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使用电动的交通工具等等。第三点是尽量多的去分享、去发声、去思考、去行动。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湖北黄冈，是一个长江边上的小城。在我童年的夏天记忆里面，夏天对我来说就意味着难熬，又闷又热，就以至于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家家户户需要把竹床拿到户外去睡觉，不然晚上根本就热得睡不着。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外教送给我一本书，叫《关于气候变化的101个问题》。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温室气体，什么是全球变暖，什么是高温，以及什么是 IPCC。我第一次知道，我童年记忆里那些炎热而难熬的夏天，可能能跟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去联系起来，并且它是有解决方案的。这就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上大学以后，我也因为自己的这种兴趣去选择了相关的专业，并且因此成为了一个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而且我很惊喜地发现，哎，我大学的导师他居然就是 IPCC 的评审专家，而我自己的论文也会被 IPCC 给引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喜欢的概念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识于微时，有人顶峰相见。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元稹的《初相见》正是二人同登科第之时。所谓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你，莫过如此。两人从此成为至交。微之是元稹的字，白居易也常这样称呼元稹。有时白居易会寄微之写信告诉好友自己的想念，情到浓时正是不饮常如醉，加餐亦似饥，不喝酒却已经醉了，加过餐却还觉得饿。有时白居易会答微之，表扬元稹的诗，也感激他对自己的肯定。二人的友情正是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但后来这些给微之的诗却再也等不到回应。元稹于公元831年病逝，从此白居易只能忆微之。故人已去，带走了欢乐，也带走了美好的天光。所以白居易写下：可到眼前光景恶，其如难见故人何。只有在梦里他们才能相见，梦里两人还是鲜衣怒马的少年，携手同游。梦醒时，白居易发现自己泪已沾湿枕头，看着窗外，想起这已是元稹离开的第八个年头。这八年里白居易也三次病重，每次病入膏肓时，脑海里总会有些不好的念头。想到元稹在黄泉之下被泥土侵蚀着骨肉，而自己虽然还在人世，也被岁月折磨得两鬓苍苍。送走了女婿，又送走了元稹的爱子，似乎生命中美好的东西都在一点点消逝。提起笔，白居易写下这首

孟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经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不。絮絮叨叨谈论家常，梦里的，当下的，这正是亲密朋友之间的常态。然而与网友如此交谈，仿佛忘却了生死之隔，在好友之间也相当罕见。白居易对元稹的友情真是至死不渝。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的那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9: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9: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9: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9: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9: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9: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0: 宋

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思，一去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老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目断故园人不至，松老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老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老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老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老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老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老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彼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老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老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

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老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老的根脉，新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渐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新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0: 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3: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时候小偷偷不到金银财宝，但却能得来一首诗。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清代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正在家里睡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动了他。他睁开眼，看到一个小偷在畏手畏脚搜寻财物。郑板桥也没动，他仔细想了一下家里的东西，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什么值钱的。郑板桥虽然做官，但一生清廉。他做淮县县令时赶上饥荒，民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郑板桥十分痛心，顾不得向上请示，就开仓放粮，因此被问罪。人民视他为父母官，他却没有为自己谋得一点好处。小偷到他家里偷东西，看到这家徒四壁，能想到这是一个官员吗？郑板桥知道小偷在他家找不出什么，他也不想苛责这个小偷，于是佯装睡着。等小偷慢慢靠近，他吟了几句诗提醒：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敬我门，腹内诗书存万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忙着搜东西的小偷一听，坏了，让主人发现了，而且这主人还是个书呆子、穷光蛋，那干脆逃之夭夭算了。刚要转身出门，又听到郑板桥提醒：出门修惊黄尾犬，院门不能走了，别惊动了恶狗。于是小偷慌忙奔向墙头，警告又来：跳墙莫损兰花盆。小偷猛一抬头，发现墙头果然放着一盆花，这大概是主人的宝贝吧。于是他避开兰花盆，纵身跃上了墙头，刚要跳下去，屋内高声吟道：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色赶豪门。天气冷，没办法送你一程，你快走，趁着夜还深，去个有钱人家里看看吧。郑板桥这首诗看起来有趣，其实饱含心酸。百姓遭遇天灾，承担着苛捐杂税，生活水深火热，如果不是逼急了，谁愿意偷鸡摸狗呢？郑板桥用最大的善意包容了这个小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6年，周华健发行了自己的第20张个人专辑。在这之前的1995年，周华健把音乐的市场从台湾转向了自己的故乡香港。在真的周华健三部曲告捷之后，他乘胜追击。然而这张专辑从销量上来说，并不是一张让他名声大噪的专辑，但是却在后来的音乐播放软件上成为了评论非常多的一张专辑。所以音乐好不好，真的可以是在20年之后才得出结果。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周华健 Easy Band 当中最抢手的一个键盘手刚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娃娃，所以周华健在专辑当中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王》，讲的是现代爸爸的那种恋女情节，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爱。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萨克斯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它如何和流行的歌词产生碰撞。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风应该是最华丽也最潇洒的。流行音乐里的萨克斯，我第一首想到的歌呢，就是90年代非常盛行的一部电视剧。那部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他特别的会吹萨克斯风。主题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夜阑静时，响起悠悠的萨克斯风。这首歌的音乐响起，就会把你带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家香港的夜总会发生的故事，酝酿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如何在流行歌词当中和它发生碰撞。在刚刚那首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同样风靡的年代，王杰也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但是你应该听说过当年他唱的很多歌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这首歌便是如此。安妮其实写的是王杰的初恋，女主角就叫安妮。当然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故事，所以为了纪念他有了这首歌，当中加入了萨克斯风，就好像是在回应着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特别的只有一个人的对唱曲目。安妮。

非常有特色的萨克斯风，它会搭配不同的歌者，然后呢有不同的效果，同样也因为词的风格而变化出不一样的风格。它可以是清纯的，比如说孟庭苇的这首歌，其实孟庭苇的很多歌都是伤感的曲风，他的歌曲呢并不以含义取胜，但是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的音色，并没有在清新和苦情的歌词当中流于甜腻或者又是特别的铿锵。这些年来他的声音他的歌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清纯空灵，但是你会觉得他是脚踏实地的。这首歌便来自于孟庭苇，当中有着萨克斯风的点缀，秋天的眼泪。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一首流行的音乐当中，萨克斯风如何和歌词发生碰撞。优雅的萨克斯风，它在流行歌曲的上镜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和这个歌者却如此的相似。它是张国荣，这算不上是他的一首热门歌，但是听过之后，尤其是前奏的部分，你会觉得非常容易抓住你的耳朵。据说张国荣他录一首歌会认真的看过歌词，然后给他编一个故事，带着这个故事的画面来唱，所以他的歌听起来总是会有画面感。只是如今谁也不知道他在唱这首《再恋》的时候究竟给他编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是张国荣翻唱老鹰乐队的成员他发的单曲当中的一首代表作，但是经过张国荣的演绎之后呢，却有他独特的味道。提到香港的音乐，似乎就不能不提这两个唱歌的人，张国荣和谭咏麟。历史上著名的谭张争霸，日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谭校长本人的说法，他说其实他们是朋友。这首歌出自谭校长还非常非常稚嫩的时期，这是81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忘不了您》的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天边一只雁》，这首歌后来为他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的奖项。天边的大雁，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是不是会反应？第一反应会是马头琴，但是这首歌呢，却用了萨克斯风，所以让它变得非常的俏皮和爵士味十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2: 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去寻找悠悠的萨克斯风和流行歌词的碰撞。这首歌它的年代其实蛮久远的，它是一部很老的台湾电影的插曲，叫做《千言万语》。然而这首歌的传唱程度呢，却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它不仅后来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据说在邓丽君的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也曾经自己给自己清唱这首歌来勉励和鼓舞自己。纵然有千言万语，但是却哀而不伤，这是萨克斯在这首歌里独有的音乐表情。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首歌的主人在那一年红得一塌糊涂，他还穿着长衫，没有变成厨子，他是黄磊。那一年也许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窝在沙发上看了这部著名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老爷你走得这样急匆匆的，什么时候才回来？答案是橘子红了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后来也在大红之后呢，很多爱音乐的孩子都买到了黄磊的一本专辑，那本专辑每一首歌的前段都会有黄磊的几句简短的独白，不急不缓，打动人心，好像他就在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在那个年代的 Walkman 里一遍一遍的听着，被感动着。我们来重温当年打动过我们的歌词，橘子红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1: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树于是活了。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你走到了门口，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呢，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眼睁睁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呀，这债呀，混在我脑海，已瞬间成灾。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呐，这等啊，这去呀，这来呀，这欢喜悲伤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辛弃疾有黄花满说年年好，也趁秋光老。元代白朴有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毛泽东有战地黄花分外香。中国人很爱黄花，古今大概有1500多首诗词写到了黄花，其中有两首很有名。一首是至今诗词流传下来的，数量甚至超过李清照的宋代女词人朱淑珍写的《黄花》。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宫。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很浅显，但是很雅致，功力非凡。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尤其显得倔强。比起李清照的满地黄花堆积，境界更高。另一个有关黄花的千古名篇是苏轼的《九日赐韵王巩》：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扰我三千丈，湿绿书君一百愁。闻道郎君避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我俩都喝得很尽兴，我花白的鬓发有三千丈长，但写诗的功夫还是和王巩不在一个等级。听说你以后将在东阁闭门不出，到时候我去南方陪你喝。既然我们难得一聚，也不着急分开，多看一会儿菊花吧。今天是重阳节，菊花开得正好，明天菊花凋零，蝴蝶都不爱，就没什么可玩赏的了。苏轼的这句“明日黄花蝶也愁”劝客的功效，和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应该是很喜欢的，他在其他的词里也用到过这句。很多人以为是过时的事物叫昨日黄花，其实这是对明日黄花的误用。这明日黄花相当于过了8月15再给人送月饼，8月14给人送月饼，那是正当时，叫当令，当天送去尚可，过了一天送去，就是过了重阳9月9之后的菊花，明日黄花，过时的事物。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灵气闪耀，快乐车足，集结晚高峰，
5: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5: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5: 才华
6: 说学

0: 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
2: 灵气闪耀。
0: 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4: 来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一喽。大家好，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4: 今天周一
1: 是
4: 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好，
1: 非常愉悦。
4: 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有一种星期五的感觉啊？
1: 哟，
4: 是因为这个星期孩子们就要放假了，
1: 还真是。
4: 对，
1: 而且呢，我们的娃娃们不仅是放假了，家长朋友们也开始忙活起来了。
4: 没错，哎呀，你看看，要忙着给孩子们安排这个
1: 行程啊，
4: 出去玩的行程，
1: 自己也得休个年假，
4: 学习的行程，以及亲子互动的行程，
1: 说不定还可以安排个夏令营呢。
4: 哎，我觉得清北夏令营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每年我们都会搞清北夏令营。
1: 是的，尤其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
4: 哎，今年我们开始了吗？
1: 开始了呀。
4: 哦，正好开始了是吧？
1: 你知道吗，这最好的教育不是说教孩子坐这坐那儿的，而是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4: 所以你看我这高考成绩，我一出我一看，妥了，
1: 妥了，
4: 760分，
1: 清华北大，
4: 760分，
1: 稳了，
4: 高出满分线10分。
1: 哟，你可真有才啊！
4: 附加分，
1: 你的附加分，你不会是跳了个什么舞蹈吧？
4: 哎，现在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高考很多年了嘛，哎，其实也不太了解现在总分是不是750，我们那个时候是750，是吧？现在应该
1: 现在
4: 也是好像。
1: 反正挺高的，
4: 对，
1: 都得加油。
4: 我就是，据说我那天在梦里面是高出了这个高考线10分，高考满分10分。
1: 那你从梦里醒来了没有呢？
4: 当我醒来之后，我依然意犹未尽。
1: 你又闭上了眼睛。
4: 但是我觉得清北夏令营呢，是让大家离清北更近一步，是不是啊？
1: 是啊。
4: 哎，这个有句话说得好，唯楚有才，少年北上，是吧？这个口碑满满的这个清北学长办学夏令营，你知道吗？他有一个特色。
1: 什么特色？
4: 就是他是由清华北大的，就是真的是在里面的学习的学长学姐们，亲自带领，告诉你怎么学习，怎么这个参观这个清北，而且呢还可以打开新世界的视野，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可以看得更远，
1: 没错，
4: 是吧？所以说大家回复清北报名就可以了，好像是前30名报名者呢还可以享受这个拼团的价格，大家
1: 太好了，
4: 赶紧拼手速了，
1: 赶紧回复起来啊。
4: 说到夏天，这两天的天气特别的炎热，温度也特别的高，
1: 是
4: 吧？我这一看呢，全是雨，
1: 起码从今天开始。
4: 对，
1: 应该是说今天其实还算好了啦，明天开始，
4: 明天开始就是整个的一个阴雨连绵，
1: 从明天到下周，到这个星期天，
4: 目前是没有望到头
1: 啊，
4: 都是雨天。40天的预报，这个大家只能参考哈，这不是很准。目前看来只有这个7月底呢会是有晴天啊，还有零零散散的这个有一两天放晴，但是呢大家伙儿可以期待一下，有的时候呢太阳公公会来一个猝不及防的相遇啊，
1: 他有时候会这个时不时休个小年假，
4: 是没错。但是呢就是这两天有一个特点，因为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尽管太阳公公没有露脸，但是可能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到35度，比如说周日会达到35度，
1: 是的。
4: 所以大家伙儿你看这样的天气就是非常蒸腾，
1: 就很闷热。
4: 其实反而啊这样的天气容易中暑，因为它太闷了，对，所以说大家也得注意了，就是多喝点这个绿豆汤啊，多喝点水呀，
1: 还可以补充一点钾呀，
4: 有条件的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水，
1: 是的，
4: 这个效果会好一些啊。
1: 你刚说什么？
4: 好一些啊，对，所以说这个，所以气温升高啊，你看大家伙儿也容易出汗，
1: 对，
4: 出汗了之后呢，也特别就是你包括静静说这个钾呀，就是容易缺失，
1: 是，
4: 再加上有一小伙伴啊吃的盐又比较多啊，所以说呢，反而不助于盐的排出，对这个尤其是三高的患者，
1: 没错，
4: 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多吃点含钾的，
1: 哪些东西比较含钾呢？
4: 哪些东西含钾？你比如说
1: 香蕉含钾，
4: 紫甘蓝、洋葱啊，这些都是含钾的。其实香蕉大家也知道哈，它虽然钾含量高，但是它糖含量也高，
1: 热量也很高，
4: 适当食用啊，适当食用。所以刚刚说到我们的天气啊，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小伙伴会说一上班
1: 哎
4: 就下雨
1: 哟，
4: 一到通勤时间

0: 就下雨，
1: 还真是。
0: 哎，其实呢，就是你这个不是你的错觉，
1: 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还真的跟气象部门的专家了解了一下，
1: 哦，他有统计是吧？
0: 哎，根据这个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哈，
1: 嗯，
0: 就是每天咱俩上班的这时间，
1: 哎，
0: 一直到，这个叨叨老师上班的时间，对吧？
1: 嗯，
0: 是这意思吧？叶高峰上班时间
1: 差不多。
0: 哎，这个时间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天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它是有集中的。
1: 可真会挑时间啊！
0: 对对，而且就是季风降雨会形成这种上班雨、
1: 上班雨，
0: 哎，还有下班雨。
1: 有，
0: 哎，对流雨会形成下班雨。
1: 嗯，
0: 大家记好了，季风雨会形成上班雨，对流雨会形成下班雨，所以不是您的错觉，
1: 嗯，
0: 就是一个仪式感。
1: 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热岛效应啊，和很多这个大气污染
0: 是
1: 的一些共同作用导致的，所以这个工作日通勤时段呢，降雨可能会多那么一丢丢。
0: 老话说得好，遇水则发，
1: 哎，
0: 挺好的，
1: 发发发，啊，
0: 对，发发发，希望大家
1: 都
0: 发
1: 发
0: 发，
1: 嗯，
0: 啊。这个说起来，今天呢是农历的15号，
1: 哎，
0: 转眼之间
1: 6月份。
0: 就要结束
1: 了，
0: 明天是最后一天。
1: 上次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5月底的时候，
0: 不是？你想上一次咱俩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庆祝六一儿童节，
1: 你是觉得很快对不对？
0: 转眼之间这个月就过去了啊！我
1: 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
0: 我们俩还沉浸在六一儿童节 MV 的喜悦当中。
1: 对呀，
0: 转眼之间
1: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0: 哎，亲爱的朋友们，
1: 天哪！
0: 啊，咱们家的宝贝儿都已经准备
1: 放假了。
0: 哎，你看看，
1: 哎，
0: 所以说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
1: 是啊，
0: 对，就是。大家也要安排起来了，
1: 嗯，
0: 新的一个月份又来了，
1: 是啊，
0: 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去迎来崭新的7月份呢？
1: 哎，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话题，好不好？
0: 聊个什么话题呢？
1: 暑期即将到来，
0: 嗯，
1: 各位朋友们，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安排呢？
0: 这个
1: 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0: 仿佛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1: 我们也乐在其中吧。
0: 对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孩子们放假，咱们你都高兴，
1: 我们也开心啊。
0: 啊，
1: 办公室经常会多出来很多小毛孩儿
0: 啊，对 对， 对，
1: 在旁边突然耷拉个小脑袋。
0: 是，
1: 乐天哥哥，你教我这个数学题吧。
0: 啊，乐天哥哥也不会啊。对。所以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哎，
0: 因为首先这个高考中考的孩子们已经放假了，
1: 哎，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中小学也会在7月3号左右的时间点会放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大家伙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来吧，
0: 你有什么这个有意义的安排在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日子呢？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3: 哎，这个说到今天周一，
4: 是
3: 大家伙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关于暑假到来的一些安排。
4: 对，我们的微信号台893和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
3: 首先静静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
3: 你觉得也好像年假也没定啊。
4: 假如
3: 我们的年假定在了暑假，
4: 七八月份，
3: 那么静静想要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4: 安排呢？去到的远方是哪里呢？我想去的诗和远方。
3: 宁乡。
4: 当然不是这些地方。
3: 十堰湖风景区。
4: 这些地方当然很不错啊，
3: 对对，
4: 但是说如果说
3: 是还是近了点儿，
4: 咱们就是说年假要是在这个暑期的话，
3: 那必须选潼关窑。
4: 你就不能再能有一个
3: 还是没有住长沙城，
4: 咱们还是飞一下啊。
3: 我觉得
4: 你认为我会选
3: 客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
4: 行了，我们终结这个话题啊。我问你，如果说你七八月份休年假，你去哪里？
3: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非要今天
4: 我去株洲方特
3: 捆绑。哎，不过向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还没有去过株洲方特玩
4: 啊。你岳麓山都没去过。这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
3: 但是东方神话我去过。
4: 东方神话不就是方特吗？
3: 它是不同的主题。
4: 哦，
3: 东方神话它主要是在于观赏，然后方特它主要有很多那种
4: 游乐园的地方，
3: 游乐园的那种对。
4: 所以你去的是小孩。
3: 但是我去过世界之窗。
4: 好，谢谢啊，太棒了。
3: 但是隔壁的海底世界没有去过。
4: 那你去了个什么呢？去了个
3: 世界之窗和海底世界是两个部门，谢谢。你也没去过。
4: 我去了，那还是很小的时候去的，
3: 是吧？
4: 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很值得一玩。
3: 哎，
4: 问到大家，
3: 嗯，
4: 如果说你们这那个暑期假期要跟孩子们或者是自己要去休个年假的话，准备去哪里呢？花花，
3: 花花说什么了？
4: 我准备要出去溯溪的。
3: 我也想去。
4: 哎呦，我也想去。
3: 我
4: 觉得这个时候是最适合去溯溪，
3: 因为天气热了，它那个溪水没有那么凉。
4: 对呀，
3: 对。
4: 嗯，他说等朋友有空了就约上他们一起去买点水果西瓜烧烤啊，去溯溪去浏阳那边感受一下，我都不敢想象有多么的惬意，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爽。我上一次去了一个叫大光洞吧，
4: 嗯，
3: 有一个地方
4: 在哪里？
3: 好像是
4: 不是很熟悉的样子。
3: 浏阳附近应该是。
4: 哦，
3: 因为溯溪的地方浏阳有很多嘛。
4: 嗯，是，
3: 好像有一个地方叫大光洞。
4: 不会是你自己取的名字吧？
3: 他反正就叫大什么洞。

0: 其实有很多地方，但是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可以自己烤，他反正给你一个那个烤架，你可以自己烤肉啊，烤什么的，然后西瓜什么的，你直接放在溪水里面，特别好，
1: 太舒服了，
0: 直接冰镇的那种感觉，
1: 你根本不需要带冰桶。
0: 然后就是你，他有那种休闲的那个躺椅，
1: 小躺椅。

0: 界杯。
1: 哦，
0: 因为那个暑假呀，我将天天在家钻研世界杯，看球，看球，看球。
1: 嗯，
0: 因为今年世界杯的这个场次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多
0: 对，特别的多。
1: 而且马上这个香超也要开始了，
0: 没错没错。
1: 现在看乒乓球也开始了，
0: 哎呀，真好
1: 哦，特别多的比赛，
0: 排球也开始了，
1: 是的，
0: 啊、大家伙儿就是看起来，
1: 嗯
0: 啊，这哈点啤酒啊，
1: 吃点
0: 嘎啦，
1: 吃点嘎啦、
0: 啊，对。婷子说什么了？
1: 他说其实说不上什么特别有意思吧，但是很有意义。我决定啊，他只是说他在决定暑期减肥15斤，这样的口令我们见太多了。
0: 婷子，
1: 嗯，
0: 我觉得有些许的难度。
1: 暑假耶，减15斤耶、
0: 就是、你如果打算快乐的过暑假，
1: 你就
0: 那么减15斤就太痛苦了。
1: 是的，嗯，我觉得你这个15斤可以作为一个年度目标。
0: 我一忙啊，就想不起来，就是吃了。
1: 哎，这样就很容易减肥、
0: 啊，你就容易瘦下来。你千万不要空闲的时候减肥，因为你
1: 空闲的时候
0: 越闲越想吃，
1: 对。
0: 你看我放假的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哎，一没事干我就吃点东西，
1: 嘴巴没有闲过。
0: 啊，要么就是水果，
1: 嗯，
0: 要么就是零食，
1: 要么就烧烤
0: 啊，要么就是那、
1: 什么什么边
0: 哈啤酒
1: 啊，哈啤酒，
0: 嗯、
1: 啊，对，油边，
0: 油边对，东北大油边，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冰糖，
1: 我最近就是自从你带我吃了油边之后，
0: 天天吃油边，
1: 每次烧烤都要点油边。
0: 静静，
1: 嗯，
0: 请注意了，
1: 我这个肉真的不是
0: 油边啊，它这个含油量非常高，
1: 很好吃，特别香。
0: 是是，确实是啊，
1: 停不下来。
0: 没关系，我们就是说，可以一个星期有这么一两天的稍微轻断食就行了，咱们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负担、
1: 哦、
0: 啊。冰糖说什么了？
1: 他说上半年啊，我都没有什么时间看剧，我决定暑假把他们全部追回来，我都只看了5-6集呢。哦
0: 哦
1: 哦，他要看剧，
0: 是是是，
1: 也挺好的呀，
0: 没错，
1: 嗯
0: 啊，就重温一下经典，
1: 是的、
0: 啊、挺好的。
1: 最近我竟然又开始看《甄嬛传》了。
0: 哦，《甄嬛传》，
1: 天哪，
0: 不好意思，我上个星期刚看完啊。
1: 你看我们俩是这下了班之后是有多无聊啊？
0: 因为他这个确实是下饭神剧，
1: 真是
0: 啊。
1: 而且你就是你又从头看了一遍之后，你即便知道最后的结局，你还是会想看的。
0: 反正我每次都是从凌云峰下来之后再看。对，那个就是他回宫的
1: 时候最精彩嘛，对不对？
0: 蔡蔡旺说，打算请假回老家待一周啊，觉得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每次回去呢，发现他们又苍老了一些，
1: 嗯、
0: 陪他们说说话、晒晒太阳，比去任何远方都踏实。
1: 这个好，这个好，
0: 真的非常好。
1: 就有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
0: 还是那句话，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对对对，
0: 睡好觉了吗？说什么了？
1: 他说呀，我想好了，准备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度假假、
0: 哎、好啊，
1: 机票啊酒店啊都订好了，
0: 美丽
1: 的草原，现在每天都在做攻略。哎，真是，这个地方很漂亮的，
0: 是
1: 七八月份去正是好时光。
0: 呼伦贝尔啊、
1: 嗯、
0: 真的我一直想去来着、
1: 嗯、
0: 但是始终都没有去成。
1: 你可以的，你这次年假你就去啊。
0: 是吗？
1: 对呀、
0: 啊、
1: 你不要去三亚了好吗？你换个地儿。
0: 我应该不会去三亚了，因为已经去过了。今年
1: 你也不要去海口。
0: 海口应该也不会去了，因为去年年底已经去过了。汤圆说了，公司最近不太忙，打算请3天年假，加上周末呢，凑他个5天。
1: 哦，
0: 哎，去个远点的地方，
1: 嗯，
0: 找个海边的民宿，
1: 哎，
0: 每天睡到自然醒，剩下的就是吃喝逛。你看，我非常赞同他，
1: 哎，这特别好，我也
0: 喜欢这
1: 样的，
0: 这就是我的状态。
1: 嗯，
0: 是吧？
1: 哎，我也喜欢这样的
0: 啊，那就是我们就是有共同的这种喜好。
1: 对呀、啊，你可能可以去个那种小岛嘛，或者是说它不是那么大众一点的那种，
0: 哎，没有人的
1: 小
0: 岛，
1: 可能更加好玩一点，就没有那么商业气息嘛。
0: 哎，自己划个船，
1: 哎，
0: 到小岛
1: 啊，千万不要迷路，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啊。鲁滨孙漂流记，这个朝北的窗说了，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呀？这个暑假是我一年当中最。能好好休息的时间、
1: 哎、
0: 为什么呀、
1: 嗯、
0: 所以我应该不会，
1: 你暑假是不上班是吗？
0: 哦，有可能啊，
1: 啊，他可能是
0: 老师
1: 或者学生之类的，
0: 老师是有暑假的嘛、
1: 嗯、
0: 所以我应该不会选择去旅行、
1: 哎、
0: 偶尔出门散散步，多多休息，调养生息，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安排。
1: 嗯，
0: 其实就是他也是批人
1: 啊，批人
0: 没有什么计划，
1: 哎，P人很快乐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嗯，但他旁边必须要有个I人，
0: 就是不期而遇也有美好。
1: 是的啊，总有惊喜在身边嘛。
0: 大面包说什么？
1: 不打算跑远，但准备让这个夏天学会一下这个游泳
0: 啊，游泳。
1: 每年都说要学，但是每次都是拖拖拉拉没有实现。今年不管了，我报了个一对一的课。我觉得夏天要在水里，那才叫做夏天。

0: 钱。
1: 你干嘛？
2: 你刚才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我刚想象到他跳水的那个场景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就非常的开心啊。
2: 对，确实，你这有的时候想到就是那个过去啊，小时候那种村庄，哎，一到夏天，哎。这个大家出去玩、那种氛围，几个小孩一起，
1: 对，你就穿个小夹板儿，
2: 哎，那感觉也挺好的，
1: 穿个小背心儿
2: 啊，在小溪边啊，这种
1: 去溪水
2: 抓小蝌蚪，是吧？
1: 对，还有小泥鳅。
2: 哎，那个时候小时候有那种小，那个不叫蚂蚱，好像叫蚱蜢，就是那个头扁扁的那个绿色的
1: 啊。
2: 我们小时候叫蚂蚱。
1: 你小时候还抓它呀？
2: 抓它呀！
1: 哎呀，好害怕呀！
2: 抓到它之后放在瓶子里面，
1: 它会跳到你身上，哎，
2: 特别可爱。就是那个时候你在草丛里面一走，它就会跳开，
1: 它就会跳开。
2: 现在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它了。
1: 哎，
2: 是吧？
1: 那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去了嘛。哦，真是。
2: 哎，说的有道理啊。
1: 你有时间去民宿那旁边去走一走，弄山里面。还是挺偶遇他的。
2: 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非常想要见一见萤火虫，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萤火虫。
1: 那我还是见过
2: 了。你见过吗？
1: 我当然见过
2: 了。就是他一直就是萤火虫一直活在我的这个就是梦中
1: 梦里面，
2: 对，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貌。真的他会这个小屁股会有火吗？
1: 那把灯关了，我来给你变一下萤火虫。
2: 哦，是这样吗？好嘞，那我们听点歌吧。

0: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夏季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4: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7点31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我是文静，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到各位啦。
4: 哎，
5: 这个昨天大家都看球了没有呢？
4: 哎呀，又要关注到世界杯了。
5: 是的。
4: 哎，说到。就是昨天啊，当地时间的6月28号，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赛淘汰赛的1/16决赛当中，
5: 对，
4: 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晋级16强，
5: 这也成为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热点啦。
4: 他是这92分钟绝杀啊，也是创了历史了，
5: 没错，
4: 特别棒。另外呢，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1点，
5: 是的，
4: 世界杯这个1/16决赛，日本队对阵巴西队，双方此前是交手了14次。非常非常强大，而且呢是这个日本队是1胜2平11负，处于绝对的下风。唯一的一场胜利是在2025年的麒麟杯当中胜出一次啊。
5: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也还蛮关注这一场的，看他们能不能这个能够胜出呢？
4: 没错，没错，
5: 期待一下啊。
4: 哎，说到这个。乒乓球，哎呀，静静最喜欢的，
5: 我的最爱了，
4: 开始全面打响了。
5: 是的，在6月29号在洛杉矶全面打响了。那么哪些人上场了呢？我们前2年其实跟大家来分享过，比如说王楚钦啊、
4: 快慢、
5: 孙颖莎、快慢啊、王曼玉他们都上场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国乒主力也都是以3-0横扫各自对手，强势晋级了。比如说快慢，昨天3-0战胜了。这个扎哈里亚晋级了32强，
4: 这个绝对的优势。
5: 是的，
4: 听说施栋也是3-0战胜，这个朴康贤，
5: 是
4: 顺利的晋级男单的32强。
5: 那么明天有一个特别大的看点，
4: 明天还有呢，
5: 是明天孙颖莎她和王楚钦两个人要出战混双，还有孙颖莎的女单，她两场比赛间隔只有3.5个小时，所以非常值得一看。
4: 那可太爽了。
5: 对呀，
4: 哎呀，这个
5: 都是她。
4: 对呀，太有氛围感了。
5: 估计会有直播吧？
4: 大家准备好啊。再来看到啊，最近啊还有这个比赛，什么比赛呀？哎呦，
5: 这个
4: 这厉害了，
5: 非常非常适合
4: 田径啊，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决赛啊，这个田联组织的这个标枪决赛，中国小将是闫子仪，
5: 是
4: 18岁，
5: 哎呦，
4: 凭借是第一投是67.44米的这个成绩，哎呦，夺得了冠军，
5: 太棒了！而且他是连续3站钻石联赛是夺冠，真的要给他大大的点个赞了，
4: 鼓掌，
5: 掌声，掌声。
4: 说完了体育啊，我们再来聊聊科技这方面的啊，大家特别期待的啊 ，iPhone 的这个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也是属于这个科技界的春晚了。
5: 是的，
4: 很多这个小伙伴都特别的期待，因为每年的这个9月8号或者是9月9号，它就是一个这个全部的发布了。据说呀，今年有一个亮点，
5: 什么？
4: 它是这个首次带着折叠屏旗舰机啊，这个 iPhone Ultra， 然后。这个发布了，
5: 这个我还真是蛮期待的。
4: 是的，
5: 而且据说这个折叠的手机啊，它采用了5.5英寸的外屏和7.8英寸的内屏的双屏设计，这多好看呀！而且它的后置是4800万的像素，
4: 它那个机模已经出了，你知道吗？它不是这种，其实可能就是你看大家手机都是
5: 长条的、
4: 长条的，它是有点偏。扁平偏宽的，打开之后可能就是在手掌心里边有点像那个小型的 Pad 的那种感觉。
5: 是的，
4: 所以说大家伙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也是
5: 我觉得用那种感觉去看电影啊，就还是蛮方便的啊。
4: 没

0: 没错，这也是它这个历史上最具突破性的产品之一。
1: 期待一下啊，
0: 大家伙儿期待一下吧。说到最近啊，可能每位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去看 AI 短剧了，
1: 没错、
0: 啊、
1: 而且非常上瘾。
0: 之前特别喜欢看短剧、啊，现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呢，大家都在关注 AI 短剧。
1: 嗯，
0: 啊，每天呢，这个你知道有多少部 AI 短剧上线吗？
1: 多少呀？
0: 1300部。
1: 天哪！
0: 所以说 AI 短剧已经成为了这个影视行业的一个主流了。
1: 嗯
0: 啊。不过呢，不知道静静有没有发现哈、啊，这个现在作为这个行业主流啊，权威机构也发现这个数据哈、啊，今年一季度国内的全行业上线短剧是约12.8万部，
1: 这么多呀！
0: 哎，
1: 其中 AI 短剧。它据说占比超过了95%，
0: 也就是说其他非 AI 的都是零头，
1: 哎，
0: 啊，只有5%。
1: 对，
0: 那么 AI 短剧的产能爆发呢？另一方面呢，是这行业的流量竞争啊，也是日益的加剧了。
1: 嗯、
0: 你看那个流量成本持续走高啊，
1: 没错。
0: 哎，比如说这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大概下降了多少啊？
1: 90%。有。
0: 但是流量成本同比上涨是超过了100%，
1: 这多好呀！
0: 哎，与此同时呢，收益端的下滑也下滑了超过50%以上。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行业也伴随着这个结构的悄然变化。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看拭目以待吧，大家伙儿特别喜欢看 AI 短剧了、
1: 最近还真是老是刷到一些 AI 的短剧、并且我发现他们非常会抓到大家的爽点，
0: 哎，没错，
1: 会让你持续的想看下去，
0: 哎，有时候做的特别的逼真，
1: 是的，
0: 我都要看一眼啊，这个是不是有那个 AI 短剧的提醒，
1: 这底下有没有一句话、是吧，
0: 是。另外说起来夏天来了，哎，酷暑当中我们就要寻找一些躲避高温的好地方。
1: 哎，有什么地方推荐没有呢？
0: 哎，你看看，我们要把眼光放到常德。
1: 哦，常德。
0: 哎，常德呀，它这个有一个推出了一个服务。
1: 哎，什么服务啊？
0: 在他们这个桃花源机场是联合市内多家知名的景区、高端酒店还有特色的演艺机构啊、推出了叫一张机票游常德这么一个航空文旅的联动优惠活动。
1: 哦，也就是说你买一张机票你可以就是连锁，
0: 哎、
1: 把那些地方都一起玩了。
0: 对，没错、这广邀八方来客呀，这个活动优惠所有的搭乘这个航班抵达常德桃花源机场的这个外地游客呀，
1: 嗯，
0: 在抵达常德7天之内，凭借着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哎，你比如说咱们俩，
1: 嗯，
0: 哎，就都可以参与这个优惠，
1: 真
0: 就是所有的景点常德境内的都可以享受，
1: 特好特好。
0: 我特别想去桃花源看一看。
1: 哦，
0: 哎，
1: 我以为你想去常德嗦个粉，
0: 也可以顺道嗦个粉。当然大家伙儿也可以去一下这个张家界
1: 啊，张家界磁力还蛮漂亮的、
0: 磁力蛮漂亮，而且它那个地方温泉特别出名、
1: 哦、
0: 尽管夏天泡温泉可能还稍微有点热，但是你泡的时候可能是热，但是你出来了凉快呀，
1: 啊，
0: 是吧，哎，
1: 那有什么活动没有呢？
0: 但是
1: 跟水有关的吗？
0: 一般的温泉都在山里头，
1: 哎，
0: 它张家界温泉它在山里头，所以它还是很凉快的，
1: 嗯，
0: 峡谷避暑嘛，这个什么
1: 啊？
0: 这楼下泡汤，峡谷避暑，山顶露营，
1: 嗯，
0: 是不是不就
1: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0: 哎，山脚泡汤是吧？
1: 嗯，
0: 楼下可还行。
1: 所以他这次常德直达旅游专线
0: 是，
1: 据说是开通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一站式去打卡这些地方了。
0: 哎，当然你知道吗？在长沙，各位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一些地方打卡。
1: 哎，哪里哪里？
0: 你知道吗？长沙有一处70年的老厂区，它现在开始试营业了。
1: 它不会是在雨花区吧？
0: 它就在雨花区。
1: 它不会就在侯家塘吧？
0: 啊，是啊，你去过啊？
1: 难道是在小林子冲路吗？
0: 没错，它
1: 就是那个地方啊。
0: 它叫画影时光1954，它是一个沉睡了10余年的老厂区。
1: 嗯，
0: 以前它名字叫什么呢？叫湖南电影机械厂。
1: 哟，哦，知道了。
0: 它产什么的呢？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我们父母小时候的那种电影放映机，
1: 哦，
0: 教学幻灯机。哎，你们那小时候有那个教学幻灯机吗？就是我记得就是很小的时候还见过那种幻灯机，它是一个，
1: 它是不是需要手摇才能出来那个
0: 啊？那可能你那个时代也
1: 不是，我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0: 我说它那个幻灯片呢，它必须有，它有个跟玻璃一样，它必须要放在里面，底下是个灯泡，
1: 哦，
0: 那种老式的。
1: 那我没见过
0: 啊，那种老式的。
1: 所以它这个里面也是曾经放过这个东西，
0: 它也面临着一种转型嘛。
1: 是的
0: 啊，现在呢它又变成了一个艺术的街区，
1: 哎，
0: 啊，艺术的这个老厂区，
1: 嗯，
0: 特别有氛围感。都有什么呀？
1: 吃喝玩乐都有。
0: 比如说啊， 一号洞有
1: 啊，一号洞有这个中医养生方面的，
0: 哎，
1: 非遗手工方面的，还有喝咖啡的地方，吃火锅的地方，
0: 哎呦，真好，
1: 当然还有吃香菜的地方，你还有很多的潮牌，你看你喜欢的潮牌也

0: 可以去逛一逛。
1: 还有那个相声茶馆，
0: 嗯，
1: 五六号洞呢又聚集了，比如说这种披萨呀，
0: 嗯，
1: 啊料理呀，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嗯，
1: 而且呢，它还打通了就是连接园区与紫园路啊，比如说你看旁边有湖南省儿童医院，
0: 嗯，
1: 哎，茶市第十五中学的宿舍区的通道，
0: 哟，
1: 它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社区的枢纽了，
0: 这真好耶，
1: 真不错，
0: 有机会咱俩去逛逛啊，
1: 哎。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

0: 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一座北京城，万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2: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3: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4: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5: 那主持人是谁啊？
4: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5: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啊、到底是
4: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3: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5: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6: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3: 准备好了吗？
6: 上车喽！
4: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陈宇在问了，这个上次我们回复这个芒果陪诊，这个还能不能连接到这个链接呢？
3: 这个可真好，
5: 必须得有，而且这个真的太温暖了。你想想去医院看病排队多花时间啊，还有像科室啊，真的像迷宫一样，检查单看不懂，不要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而且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包括这个排队啊、取药啊，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啊。大家怎么来搜索呢？是在湖南音乐之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输入芒果陪诊，就会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抢先体验这个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吧，这个太温暖了啊！
3: 我觉得太方便了，
5: 对，
3: 因为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有的时候你看看可能腿脚不方便呀，
5: 对呀，
3: 也需要陪诊。再一个呢，就是有些路不熟的呀，还有就是哎，儿女们有的时候比较忙啊，
5: 是
3: 工作日，
5: 这也算是一个刚需了，
3: 没错没错啊，特别不错。
5: 来吧，在微信后台是回复什么呢？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啊。
3: 哎，说起来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在傍晚的时候散步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那当然了，
3: 哎，你比如说这个，哎。你在咱们大湖南呀，一些城市步道啊，都会出现一种现象。
5: 什么现象？
3: 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阳光穿透云层的时候，叫做丁达尔效应。
5: 哦，丁达尔
3: 现象，就好像一束光打下来的那种感觉。
5: 哎，这个好像就是比较少有，但是你要遇到了，真的就非常的幸运，
3: 很美，
5: 特别漂亮。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3: 就是比如说清晨呐，或者是日落呀，或者是雨后云层特别的厚的时候，
5: 哎呦，
3: 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5: 多好看！
3: 哎，特别美。
5: 哎，我有一次在爬岳麓山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什么丁达效应。
3: 是的，丁达效应，
5: 它就是那天也没有出大太阳，
3: 嗯，
5: 但是有一丝光穿透了那个很厚的云，就那一丝打在那个岳麓山的那个路上，
3: 就是好像有一束大的手电筒打了一束光下来。
5: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拍了一张照，但是。
3: 而且如果说就是雾气啊，比较多的话，也是容易会形成丁达尔效应的。
5: 对，大家这个下次遇到的时候你记得拍照啊，
3: 拍下来吧。我发现这是身边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小朋友特别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
5: 那可不，
3: 我也越来越
5: 夏天多，
3: 哎，
5: 喝一口多舒服呀。
3: 对，我也特别越来越爱喝那个某乐
5: 汽水
3: 啊，某可乐，是吧，是不是特别喜欢，
5: 尤其吃烧烤的。

0: 时候，
1: 对对对，特别的满足，
0: 特别好那一口。
1: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啊，就是有蛀牙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哎，
1: 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一女子每天喝碳酸饮料，
0: 有
1: 15颗牙齿全坏了。
0: 天哪！
1: 哎，是吧？
0: 这天天喝可不带喝。
1: 就是这个患者是常年在海外工作，长期他把什么呢？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0: 哟，
1: 熬夜之后呢，他就不刷牙。嘿。
0: 这习惯不行
1: 啊，多味
0: 啊。
1: 然后呢15颗牙全部龋坏，都有那个什么那坑啊，龋齿嘛。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下，就是找到专家，专家就说了，这位患者呀长期熬夜加班需要提神，所以至少一瓶碳酸饮料每天，哎，可饮啊，夜宵小口抿着喝，牙齿就发黑。哎，冷热敏感之后啊，就又再加上周期拖延比较长，回国之后检查一看，满口蛀牙，
0: 满口呀，
1: 可以说是蛀虫猖獗啊，满嘴的蛀牙啊，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啊，那多味儿啊，这得，
0: 而且多难看啊，这牙齿就很早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掉光，
1: 哎，
0: 这，
1: 哎呀，那这真的是
0: 不行，
1: 到时候有什么好吃的，您只能抿着吃，稍微硬点的虾还得。都不能用嘴播啊，
0: 这个还是戒一戒吧啊。
1: 对，所以为了这个自身的健康啊，各位朋友们，还真得注意注意啊，
0: 不要贪喝啊。
1: 没错没错，这个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了啊，这个我们家宝贝儿马上放假了，这个我们想要让孩子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暑假，
0: 哎，
1: 夏令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
1: 但是夏令营去哪儿？这个很重要，
0: 很关键。
1: 哎，说到学习这一块，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目标，比如说清北就是很重要的目标，
0: 哎，
1: 是吧？
0: 是啊。
1: 乐天小时候也是这目标，
0: 我也有这个梦想。
1: 我们山东的长辈喜欢说一句话，好好加油，
0: 以后
1: 长大上清北，
0: 是
1: 啊，是吧？有这么一个说词儿，是吧？其实最好的教育不是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你小时候要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0: 哎，
1: 对吧？哎，走进那些奋发向上的榜样力量。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清北学长办学夏令营啊特别的合适，因为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连续几年都是王牌。今年这不又开始了吗？
0: 是，
1: 就是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咱们呢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是6天5晚的时间，8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跟着893一起打开新世界的新视野。这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清北就可以进群咨询了，而且呢前30名还有优惠享受，名额有限哦。
0: 这个多好呀，你看清北的这个学长学姐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这个几天的这个夏令营，多好，
1: 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家长们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是吧？另外说到这个天气也热，暑假了嘛，哎呀，天气热，马上就开始暑伏了，是吧？
0: 是的呀。
1: 哎，这个气温居高不下，就像刚刚那位满口蛀牙的姐姐一样啊，很多人喜欢喝，
0: 还是个姐姐呀，
1: 喝冰饮是个姐姐，对。但是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你如果说喝热饮的话，反而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的凉快。
0: 哦，这真是个冷知识。
1: 哎，这个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0: 对呀，
1: 你看咱们人类属于恒温动物，它不像长虫，它属于变温动物啊。为什么
0: 说长虫的时候，
1: 为什么北方叫长虫、为什么我们有人喜欢抱着长虫睡呀？啊，也没有什么人
0: 喜欢抱
1: 着长
0: 虫，
1: 有人喜欢
0: 抱长虫睡吗？
1: 对，但是它是变温动物，它那个天热的时候，它身体也是凉的啊，是吧？咱们就说
0: 很吓人呢。
1: 理论上讲，你可以抱着长虫，如果它不咬人的话啊。但是建议别抱啊，因为这个好像目前无法驯养啊。
0: 你别想了啊。
1: 但是这个就是人类就和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嘛，它会持续的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所以说你吃这个喝这个热饮啊，它就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会向大脑发送一个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进身体出汗。啊，就告诉你大脑。
0: 我快热的不行了，
1: 大脑，收到，请回答，你要降温了，
0: 给我降温了，然后大脑就开始给你分泌一些汗液啊，然后让你开始的降温了。
1: 哎，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就解决这个立竿见影，
0: 是的，
1: 就是，但是冷饮呢，它可能就是瞬间让你爽，但是爽完之后更加的不爽，
0: 大脑就会说，
1: 哎，大脑就是说你让我不爽，我让你更不爽啊。但是呢，就是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 就是夏天喝白开水。

0: 这个温度是多少度呢？
1: 25到30度为宜。
0: 泡茶呢？
1: 70到80度为宜。
0: 哎，把它们晾到30到40度再喝，
1: 哎，
0: 就特别有助于解暑降温。
1: 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茶不宜泡得过浓，因为这个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啊和心率，反而会加重身体脱水或者是引起心慌慌之类的。
0: 哎，我发现
1: 不利于散热解暑了。
0: 我早上只要没吃早点的时候喝一杯浓茶，
1: 啊，
0: 往往就会
1: 心跳加速，
0: 就是这个就是容易就身体脱水，
1: 嗯，对，
0: 反而对你有不好的影响了。
1: 所以大家千万就是不要空腹去吃一些东西，一定要让自己的胃暖起来。
0: 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1645年，清兵渡江南下到江苏，一举攻破昆山，城里尽遭洗劫，顾炎武4弟5弟被杀死，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去了右臂。顾炎武自小被过继给了叔伯家，在昆山攻陷时，他恰好护送养母王氏到常熟避难，才得以逃过这场灾难。不久，常熟也被清军占领，王氏刚烈，毅然绝食，以死抗争。他在临终前告诉顾炎武，无为一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家国之恨深深刻在了顾炎武的脑海中，他决心为复国贡献出一生。这年他33岁。从此顾炎武开始辗转全国各地，投身于各种反清复明的活动。在一次行动中他被抓捕，在狱中无论怎样拷打他都不屈服。清政府佩服他的气节，高官厚禄邀请他为清朝廷效力，但都被拒绝。后来康熙皇帝甚至亲自出面邀请，只得到顾炎武的一句，耿耿此心，终始不变。顾炎武在诗歌《精卫》中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江一寸深，贤木到中古。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贤木众鸟多，雀来雁去自成窠。在诗中他说，精卫用寸长的身躯衔着木头填海，也不知道要填到何时，但无所谓，如果是我，我也愿意填平这东海，即便身体沉入海中也绝不悔改。只要大海没有被填平，我的填海之心将永不泯灭。你看，西山之上的飞禽虽然衔木者众多，但都在忙着筑自己的巢。顾炎武写这首诗时36岁，距离昆山一劫已经3年，反清复明的力量只剩下东南海隅和西南边陲在苟延残喘。他很多志同道合

好友都牺牲了，可他却丝毫不畏惧。虽然最终顾炎武反清复明的理想没有实现，但他为国忠贞的气节长留人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今天我们唱什么呀？
2: 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呀，
6: 它叫做
2: 跟这个天气有关，这两天的
6: 啊，让你一听你的心情就很好
2: 哦。哎，但你还别说，这个歌它的那个小节奏感会让你从这个霾霾的天气啊，让你变得突然晴朗起来，
6: 是吧？
2: 虽然歌词它说的是
6: 阴天，
2: 阴天，
6: 但是
2: 你听完之后会晴天，
6: 你的心灵会晴天，
2: 是的。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莫文蔚老师的《阴天》。
6: 哎，
2: 那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回复“阴天”两个字，就会弹出歌词了。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吧？
6: 阴天，在
2: 不开
6: 灯
2: 的房
6: 间，
2: 所有的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6: 哎，
2: 对吧？
6: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
2: 是的，
6: 虽然是我唱的呢，不是特别的好。
2: 哦哦，
6: 但是呢，
2: 这难得就是你会说这样的话啊！
6: 我可以烘托气氛。
2: 烘托气氛，你是一把好手。
6: 哎，
2: 来吧，这个今天这首歌我们也不一定啊，很多朋友，哎，这位陈然就在说想唱莫文蔚的其他歌曲、啊、
6: 说今天这个阴天就不唱阴天了吧，
2: 怎么你们是觉得今天想唱点就是能够更加让你心情更好的歌是吗？
6: 那我们唱那首歌，
2: 哪首？
6: 那个林志颖老师的快乐、
2: 哦、至上
6: 出发，
2: 快乐出发，
6: 向快乐出发。嗯，不是林志颖。
2: 哎，林志颖老师好像是有一首快乐至上，
6: 快乐至上，我们唱那首歌
2: 可以、啊、
6: 好吗？哎，林志颖老师的快乐至上这首歌特别的经典，以前我们也有唱过这首歌曲呢，大家可能一些就是怎么说呢，
2: 因为那个时候绝代双骄很火嘛、
6: 哎、对，我就想说来着，
2: 99年的时候、
6: 就是、那个时候看过这个的应该大家都已经肯定是90后80后哈，
2: 对，而且
6: 是一代人的记忆。
2: 对，你看他那个时候就是99年他在拍这个绝代双骄的时候，而且是、
6: 哎、
2: 那
6: 个时候
2: 他真
6: 的很好看，
2: 帅耶，
6: 而且他和苏有朋真的很好看，
2: 他跟苏有朋
6: 最重要的是
2: 长得很像，我就觉得
6: 他俩是兄弟啊，在里面，
2: 对呀，
6: 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里面他的那个故事情节也特别的有意思，
2: 嗯哼，
6: 啊，就是讲这个两个孩子，两个娃娃的不同人生，
2: 对呀，
6: 是吧？
2: 嗯，
6: 小辣椒我就印象很深刻，
2: 哇，小辣椒特别漂亮
6: 啊，还有那个慕容九，
2: 哎、嗯，好像是他们两个在里面的角色当中，他们俩都选小辣椒，对不对？好，不记得了，
6: 铁心兰吧，
2: 我
6: 好
2: 像
6: 是铁心兰，
2: 是小辣椒喜欢是谁来着？
6: 小辣椒喜欢的是林志颖、小鱼儿、
2: 哦、
6: 然后铁心兰喜欢的是花无缺、
2: 哦、是花无缺，想起来了，好吧，这也是不容易啊，这个时间
6: 果然是人到中年什么都记不得
2: 年纪大了真的很容易忘却，但是不得不说在99年的时候没有人没有看过这个绝代双骄吧。
6: 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吗？
2: 谁、啊、
6: 是那个移花宫的大姑姑
2: 啊，为什么？
6: 就是她特别的飒，
2: 她很飒吗？
6: 很飒，好酷啊、嗯、我当时觉得
2: 就她每次出场的时候

0: 我都有一套他的那个固定动作，
1: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正面的角色，对，但是呢他就是让我觉得他后来他又演了那个天地情缘宝莲灯，你记得吗？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对对对，也是林志颖演的，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
0: 真的是。而且那个时候林志颖真的，你不觉得他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50多岁了，
1: 是，
0: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1: 对啊，
0: 看着还是很年轻，
1: 跟德刚老师是同岁，
0: 哎，这
1: 好吧，来吧，我们
0: 来吧，
1: 一起来唱这首歌吧，叫做《快乐至上》。
0: 至上，
1: 大家回复什么关键词呢？
0: 回复快乐，好不好？
1: 好，这个天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来吧，
0: 这天气是舒服的啊，大家回复快乐吧，马上就可以弹出歌词了。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
5: 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哇哦，
0: 哇哦，哇哦，哇，这个前奏让我想起了好多画面了，
1: 想起来，
0: 哎呀，
1: 天天在家守着看电视，
0: 对对对对对。一代人的情怀。

0: 还是有一些画面感、
1: 哦、真的好有画面感哦。就唱的时候嘴角自觉微微上扬，朋友
0: 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演是每天九点，
1: 这你都记得？
0: 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小鱼儿的那个造型
0: 啊，
1: 小辣椒的造型，我还自己
0: 红色的衣服
1: 对去模仿过他。

0: 哎，有那个感觉，
1: 是吧？
0: 超级有。你刚刚唱的那个小韵味小调调啊，很让我回到了99年的这种春晚时的那种唱腔、啊、
1: 有的时候也有点找不着调。哎，确实时间太久远了吧。嗯，这首歌
0: 是，但是没想到这个歌有这么多年没有唱过，我们俩还是可以就是像肌肉反应一样把它
1: 唱完，挑战一下吧，是吧？
0: 对，
1: 好吧，大家伙儿一起来看我们这个绝代双骄怎么样。小爷说你们俩这是绝代双翘，谢谢，
0: 是，
1: 谢谢夸奖，
0: 谢谢。
1: 好吧，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3: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2: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4: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5: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6: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9: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10: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5: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6: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7: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5: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7: 他们这是要干嘛？
5: 我是文静，
7: 我是乐天，
5: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8: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5: 会跳舞的民谣，
8: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5: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8: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9: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0: 这首快乐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快乐
11: 至上。
10: 哎，
11: 来吧，
10: 现在大家好像发来的也不少啊。

0: 有很多朋友发了快乐至上这几个字。
1: 大 Z， 你看大 Z 说的这个，虽然我们不能读他的这个评论，但是我觉得
0: 他说出
1: 来还是很有共鸣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喜欢那个某人谷里面的他的那些师傅们，
0: 确实而且很有趣。
1: 其实
0: 那几个师傅
1: 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嘴。

0: 就是印象很深刻，那、嗯啊、对吧？
1: 你想想，
0: 还有一个叫涂娇娇，
1: 涂娇娇你都记得、
0: 哦，印象很深刻。对，李大嘴、涂娇娇，
1: 看来都是一个时代的人、啊。
0: 然后那边就是苏有朋，他的就是移花宫的两位姑姑，是吧？
1: 啊、
0: 哦，
1: 两位姑姑。
0: 哇，
1: 你最喜欢哪一位姑姑？
0: 我对剧情印象很深刻。
1: 你这个记性啊，真是、啊。
0: 我喜欢二姑姑，那个二姑姑比较温柔。
1: 怎么大姑姑你不喜欢了？
0: 不，大姑姑她有点太凶了，
1: 太恶魔。
0: 但是我比较就是我感觉她确实很厉害。
1: 嗯、
0: 啊、对。但是喜欢就算了啊。
1: 来吧，这个大家有没有会唱这个歌的呢？
0: 来吧，我们这首怀旧金曲，
1: 嗯，
0: 快乐小歌啊，这个小 A 我们听听他的吧。
1: 小 A 唱了是吧？
0: 因为他夸奖了我们，他说我们俩是绝代双翘。
1: 哎呦
0: 啊，来吧，
1: 来来来，听听看啊。Hello， 小 A 你好呀。
2: 现在到我的快乐之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暴大声闯不住我的心声，比我的震动。

0: 奔放，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1: 天哪，小 A 同学发挥的不错耶！
2: 哎，你知道吗？
1: 而且你知道吗？他没有看歌词的。
2: 哎，有一点那个原唱的感觉，你们
1: 觉得吗？
2: 哎，我刚刚搜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居然被翻拍了耶！
1: 而且翻拍这个阵容也还蛮不
2: 错，是胡一天和陈哲远演的，他俩。
1: 嗯、哦，我还蛮喜欢看胡一天的。
2: 是这个
1: 女主角，
2: 这几年翻拍的？2020年。
1: 嗯，
2: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一代人的记忆，就是还是过去那个。
1: 是的，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那个
2: 老版本是吧？
1: 嗯，苏有朋他们那个啊、嗯。
2: 其实是古龙先生的小说了。
1: 对呀、
2: 啊。因为他的小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翻拍成电视剧的还有《萧十一郎》。
1: 嗯。
2: 啊，特别好看。
1: 都是回忆啊。
2: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1: 哎，敏轩，
2: 敏轩吧，
1: 敏轩特别有意思，他说两首歌都唱了，
2: 两首歌都唱了啊、哦！
1: 我们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个快乐至上，
2: 因为我们还是听这个快乐小甜歌吧。
1: 行、
2: 啊，来吧，
1: 我们来听小甜歌啦，来。

0: 半生，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1: 好好听哦，
2: 好温柔啊，
1: 每次听敏轩唱歌就很容易沉浸进去，
2: 让我真的想到了绝代双骄的一个人物。
1: 谁呀？
2: 就是陈德容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叫做铁心兰。
1: 哦，铁心兰
2: 是吗？
1: 对呀，
2: 那时候觉得她好漂亮。那个时候陈德容老师
1: 她在里面也是女一号。哎，
2: 那个时候
1: 女一号女二号，
2: 她必须女一号，所有电视剧她都女一号。
1: 对呀，
2: 对，陈德容老师那时候特别火，
1: 非常火。
2: 对，
1: 他那个时候是喜欢苏有朋是不是？是吧？
2: 啊，对对对，是的，没错没错啊。让我想一下啊，我想到大姑姑叫什么名字？叫邀月，邀请月亮，邀月。对，那个二姑姑叫莲心，
1: 莲心
2: 是吧？
1: 然后在里面竟然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角色，
2: 谁？
1: 就是就有个男配角，
2: 男配角？
1: 对呀、啊，
2: 是哪一位？
1: 就是他当年可能还没有很火，
2: 很火，
1: 但后来发现也慢慢的火起来，当男主角了，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说你看，那是一代人的记忆吧？
1: 对呀、啊，
2: 还有很多人回复快乐，但是你们都不会唱这首歌是吗？是太久远了吗？啊，这
1: 不会吧？我们再等一等吧，看还没有朋友会唱的。
2: 好吧，这个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有想唱的可以继续发过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

0: 暴风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893灵性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2: 来吧，时间来到了6: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3: 我是小天天。
2: 哎呀，今天确实啊，可能这个歌确实是久远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说还是蛮有情怀的，比如说粉条子啊，
3: 也发过来了，
2: 我们来听听看啊。 Hello， 条子。

0: 哎，可以耶，
1: 非常的好听。
0: 粉条子一看也像是那种没有看歌词直接唱出来的，
1: 这就绝对是一代人的回忆，
0: 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声音啊。
1: 可能是因为听我们的节目零零后太多了吧，所以大家都没有唱出来。
0: 哦，
1: 你还记得吗？我们
0: 年轻化，
1: 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的人还有很多一零后，
0: 是
1: 小朋友，
0: 小朋友嘛，小宝贝嘛。
1: 你比如说明天我们就唱《孤影者》。
0: 我相信孤勇者、啊、人家叫
1: 啊，就是孤勇者嘛、哦、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唱
0: 爱你孤身走暗巷
1: 啊，很多小朋友会唱爱我不记得模样是吗，
0: 爱你不记得模样
1: 是啊，哎，忽然之间也好听
0: 啊，忽然之间
1: 敏轩说下一次有机会忽然之间，忽然之间也好听，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还爱听这首歌，也是莫文蔚老师唱的啊，
0: 对，而且莫文蔚老师最近参加了一个音综，然后他翻唱了忐忑的那个歌，做了一些改编。
1: 哎，我听了好好听、
0: 哦、改得特别棒。
1: 是的，
0: 嗯，
1: 好吧，我们准备也要改编一些歌曲了啊，因为实在是可唱的歌曲太少了
0: 我们要准备，就是
1: 主要是我们会唱的歌曲太少了
0: 我们内容要做升级了、嗯、
1: 对对对，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嗯、我们这个嗨歌环节，我们会，对，
0: 我们会加入唱跳说唱，
1: 对、
0: 还有摇滚
1: 翻跟头啊，敲锣打鼓啊，这些都对好吧，北京时间18:33啊，说到最近夏日炎炎，虽然说呢晴天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嗯、天气还是依然的炎热，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嗯、如果下雨天的话，尽管天气就是说不是晴天、
0: 嗯、
1: 但是也要涂防晒霜，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呢很多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阴天我不涂了我应该也不会晒黑，但是其实紫外线还是照常会有的，而且你要是没有防晒的话，你脸上那个色斑呢、啊、那个斑浊就很容易就出来了。
1: 哎，你知道吗，有的人怎么晒他就黑一下然后一会儿就白了，就是说他晒后，有的人又有晒后立即变黑
0: 哦，
1: 哎，
0: 这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有的人呢，他就是他晒完之后他黑了但是修复能力特别强，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基因决定的，
0: 有，
1: 对，
0: 原来是跟基因相关，
1: 没有，
0: 所以这个人体基因不同组成就造就了千差万别的皮肤反应，
1: 没错，
0: 有些人晒后就会立刻变黑，还有些人就是你说的那个稍微的这个晒一下
1: 修复能力特别强
0: 马上就变好了，
1: 对，
0: 嗯，那么其实有人就在问，明明做了防晒的措施为什么还是会伤呢，哎，
1: 有可能会是你的防晒霜
0: 没
1: 有
0: 涂
1: 够，
0: 哎，包括这个防护不够啊，就是导致晒伤的罪魁祸首了，包括这个防晒霜它需要厚涂啊，包括这个涂层太薄很难发挥它的防晒效果呀、啊，都是有原因的，
1: 它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没有定时涂抹，
0: 嗯，
1: 你要补涂啊，因为防晒霜的防晒作用最多维持2个小时，
0: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我出门前2分钟涂，那么你肯定就达不到防晒效果，
1: 还没有吸收，
0: 它没有吸收嘛，你可能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提前1小时你就涂好了。
1: 我现在就在看一下，检查一下我的皮肤，
0: 看你属于哪一种，
1: 应该是修复能力比较强的那种但是其实有的身体部位你要涂全，
0: 比
1: 如说耳朵后面，鼻子的缝里，鼻孔里面就不用了，手背、手面，
0: 嗯，
1: 还有这个脚面，你穿凉鞋嘛，是不 是？所以这些都容易忽视。再一个孩子呀，

0: 皮肤很娇嫩、
1: 哎、
0: 很敏感，
1: 是，
0: 所以这种晒伤呢在孩子身上比较常见，一定要注意，小朋友出门的话肯定要遮个阳。
1: 物理防晒也很重要，实在是不想涂，那么你把这个防晒的那个伞你给带上，
0: 对，
1: 是吧，防晒衣带上也行，
0: 没错没错、就尤其是娃娃尽量的避免那个太阳光的直射，
1: 是的。
0: 哎，最近呢这个天气不好，很多小伙伴呢容易小 emo 啊，这个心情不好怎么办呀、这个、
1: 去旁边的公园转转呗。
0: 哎，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没错，
0: 有句话说得好，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听说过没有？
1: 哎，好像还真听说过。
0: 哎、就是、
1: 据说是
0: 哎，
1: 去到公园二十分钟之后，你的心情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最重要的是你的短期记忆能力可以提升20%。
1: 哎，
0: 这个就叫做森林浴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家安在大森林里。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向往当中，就是特别喜欢童话故事里面大森林里的家，但是现实生活可能不是很方便，但是主要是我比较怕蚊子，蚊子比较多。
1: 哎，其实有很多人会把这个家里面的客厅啊，他把一个小角落也变成比如说那个第三代住宅还是第四代，
0: 第四代，谢谢，
1: 第四代
0: 你住的现在就第三代。
1: 它里面不是有那个阳台吗？对不对？
0: 它是挑高
1: 的阳台
0: 吗？对，
1: 他就喜欢把那阳台把它装修的，就是像一个小森林一样。
0: 比如说你的胖闺蜜，
1: 哎，我的胖闺蜜千万别说她，她昨天给我拍了一下她的阳台，
0: 怎么样了？
1: 她养的那些植物全死掉了，还跟我说：“夏文静啊，你不要再买，不要再渴望这个第四代住宅了，不适合我们俩，养不活。”
0: 你说是因人而异。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养植物也是修心的过程。
1: 是啊，
0: 尤其是性格比较急躁的人，就特别容易把植物养死。
1: 嗯，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性格比较急躁，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你养植物也比较一蹴而就。但是事实上，植物有些植物是比较娇嫩的，你要慢慢的给它浇水施肥。很多小伙伴就是，
1: 哗一下特别多。
0: 对，
1: 嗯，
0: 想起来就浇，等想起来的时候，半年已经过去了。对吧，
1: 你有点在像在说自己
0: 啊，但是我不是，我以前是这样的，但是我慢慢的养着养着，我们家植物基本上养得很好了。以前我们家植物是一个星期一换，现在后来是一个月一换，到现在就是已经3-4年没有换了。
1: 哎呦，
0: 对，
1: 那还不错。
0: 其实它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1: 嗯，
0: 对。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弘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8: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7: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4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有朋友在说这个父母啊，年纪大了之后独自去医院，总让人不放心，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呢，生了病没有人陪，更是非常的心酸了。当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了这个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而现在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呢，回复芒果陪诊就会跳转到资讯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又温暖了。
4: 没错，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啊。
3: 对的，
4: 而且我觉得也解决了现在社会上很多朋友的痛点。因为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其实有的腿脚不便，
3: 是
4: 还有的呢就是子女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
3: 对，
4: 可能不能第一时间去陪伴，
3: 去到现场，
4: 所以说陪诊的必要性。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医院呢，尤其是综合类医院也非常大，找一些这个比如说诊疗室呢，也一是排队，二是很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们可能视力也不是特别好，
3: 对对对，
4: 就是不是很容易找到他的这个科室门诊的具体位置，
3: 对，
4: 所以陪诊是特别必要的。
3: 是的，他有时候就是找了半天，发现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这个号又排过了。
4: 另外最近呢天气炎热，很多朋友晚上都会出现睡不好的情况。
3: 没错，
4: 其实成年人的睡眠呢有两个底线，
3: 就
4: 是最佳的睡眠到底是多少呢？其实啊，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规定
3: 是多少呢？
4: 咱们就是说不少

0: 于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要是连续三晚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话，身体就会感受到明显的焦虑呀，脾气暴躁呀，身体也会出现比如说呼吸道不适啊，胃肠道功能的紊乱等问题。
0: 哎，我睡够了感觉也有这些毛病啊。
1: 但是、
0: 哎、
1: 如果成年人每晚睡7到8小时、
0: 哦、
1: 那是非常理想的。
0: 那非常好，
1: 六小时是底线，朋友们。
0: 六小时，比如说您12点上床睡觉，
1: 对，
0: 12点开始睡啊、
1: 哎、
0: 那也就是说早上6点起来您就睡够了，
1: 嗯，
0: 是吧，
1: 这是底线
0: 啊那还挺好。
1: 但如果更好的话，你能睡个9小时，7到8小时，那是非常不错的。
0: 但是9小时是上限、
1: 是上限啊，
0: 睡多了也不好，
1: 嗯
0: 啊，天天昏昏沉沉的，是，
1: 嗯，
0: 哎，中医理论上讲睡多了伤气，
1: 哎
0: 啊。那睡眠时间有没有要求呢？第二个红线、底线
1: 就是不要晚于
0: 啊
1: 23点。
0: 哎呦，这个确实很难做到、啊、
1: 这确实太难了、
0: 嗯、哎，是没错。因为
1: 晚上少刷点手机，
0: 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大家知道吗，就是专家讲啊，就是晚上的，就是尤其中医理论哈、这个夜间的23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排毒的时间，
1: 没错，
0: 您这个熬夜它就伤肝，
1: 是，
0: 所以说就容易引起一些慢性病，
1: 嗯，
0: 甚至说会有癌变和猝死的风险，
1: 是，
0: 所以入睡时间最好23点前上床，
1: 哎，
0: 然后慢慢的估计一小会儿就睡着了，一般朋友，
1: 嗯，
0: 就是您不要看那么多什么短视频啊，不要看电视啊，
1: 嗯，
0: 很快，老年朋友就更早些。
1: 老年朋友的话10点左右就入睡，
0: 哎，提前一个小时，大家记住了吗？
1: 嗯，
0: 这个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了，哎呦，这个我这睡眠有的时候睡不着啊，
1: 嗯，
0: 哎呀，老是入睡困难。其实有一个小窍门。
1: 什么小窍门？
0: 苹果
1: 啊，吃苹果吗？
0: 哎，不是吃苹果，
1: 是干嘛？
0: 是闻苹果。
1: 哦，闻苹果。
0: 对，
1: 也就是说把苹果放在床头吗？
0: 没错，这个成熟的苹果它里面有一个叫方樟醇，
1: 哎，
0: 它有镇定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可以舒缓神经，哎，减轻焦虑，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您特别焦虑的时候您闻苹果特别好，
1: 吃一个也可以，
0: 边吃边闻，
1: 哎，
0: 就这样，
1: 多好呀，
0: 咬一口，嗯，然后、哎，
1: 你还别说呢，苹果香确实会让你瞬间安静下来，
0: 是，
1: 嗯，而且苹果水喝了也不错，
0: 没错没错，
1: 苹果是个好东西啊，
0: 哎，
1: 一天一个吧，
0: 还减肥呢，
1: 嗯
0: 嗯。
1: 说的我饿了，
0: 好吧，北京时间的18点54分，静静都饿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1: 是的，
0: 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就到这儿了，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填不了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0: 我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大家非常熟悉，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幅春天的渔景图，山涧边野草兀自生长，上有黄鹂在幽深的树丛中啼鸣。黄昏时突然下起大雨，裹挟着春潮湍急地涌来，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横在江心。韦应物生于唐朝开元盛世，少年时不务正业，整天斗鸡走狗，横行乡里，扰得四邻八舍的人都很苦恼。但因为他出身名门望族，15岁时便入皇宫当了唐玄宗的进士。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远逃四川，韦应物失业了，这时才开始用功读书，靠自己的本事谋到官职。据说韦应物在做苏州刺史期间，经常邀请文人雅士聚会宴饮，著名的诗僧皎然当时正在苏州，对韦应物的才学非常欣赏，很想拜望。韦应物的诗淡泊无华，皎然的诗却以俊丽闻名于世，风格迥异。皎然担心韦应物不欣赏他，于是找来韦应物的诗稿仔细揣摩，仿写了几首，带着钱去拜谒。韦应物听说皎然前来拜访，不敢怠慢，可等他看了皎然拿出的诗作，却掩饰不住失望，认为皎然名不符实，连客套话都不愿说，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皎然只好悻悻告辞。回到住处，皎然越想越觉得不服气，于是找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第二天再去拜访韦应物。韦应物多少有些不耐烦，随手接过皎然的诗稿，打算敷衍一下。不经意间一瞟，神色却突然变了，几首读下来甚至忍不住惊喜吟诵出来。他对皎然说，要不是今天这卷诗稿，我还以为你只是浪得虚名，如果你昨天就给我看这些诗，那我们昨天就可以成为好友，把酒言欢了。皎然不好意思地讲了他模仿韦应物作诗的事。韦应物表示，我虽然向往古雅的风格，但并不希望别人盲目跟风，昨天看你的诗确实读出了刻意迎合的味道，所以才轻慢了你。谁都不需要成为另一个谁，

0: 你只需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好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3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3、2、1。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4: 3、2、1，给我。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8: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7: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8: 锁定 FM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9: We are on fire，
7: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2、1走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请胸收腹。控制好呼吸，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

0: 托起。
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 陈祥荣，这位零零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0: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卢纶是中唐诗人，然而他写的边塞诗雄浑壮阔，其间的英雄气概依旧有盛唐气象。他有1组6首塞下曲，分别描写了发号施令、猎射破敌、奏凯庆功等军营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塞下曲其二和其三。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塞下曲其二，20个字勾勒出了一幅形象的神威将军拉弓射箭图。夜晚的林边，草飒飒作响，将军立刻拉弓射箭，射向起风的方向。声响停了，天黑草深，也没人查看。第二天天刚亮，将军带了人去寻昨天射出的箭，谁知那箭正深深地嵌在一块坚硬的大石头里。据说这首诗取材于司马迁《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初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众，众石莫足，视之，石也。”这一箭的力度可见一斑。塞下曲其三写：“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讲的是月黑风高夜，天降大雪时，单于逃跑后准备追击他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整首诗弥漫着敌我剑拔弩张的紧迫感。大雪满弓刀，只可意会不可描画，刀本来就明晃晃，白色的雪怎么体现出来呢？当年数学家华罗庚看到这首诗时，还写了一首小诗来质疑：“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北方大雪时，雁群早南归。”科学家的质疑真是有理有据。其实唐朝很多诗人写的边塞诗都是想象出来的，不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重感性、重意象、重气势，但不重真实。卢纶的一生其实是诗意的一生，科举屡试不第，后来受推荐才做了很短时期的官，但他的塞下曲一点也看不出来颓丧，反而是一派豪情。这也许正是卢纶至今被人惦记和赞许的原因。
3: 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4: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

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Hey guys, this is Lenka, and you can listen to the Chill Beats with DJ Anson on FM 89.3 every night.
1: 今天是周一啊，晚上的8:07，问候大家，6月29号了啊，这个六月就要结束了。其实准确来说，上半年就要结束了，真的感觉时间非常快啊。嗖的一下啊，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明天就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这里是8:0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30摄氏度，体感温度在35度左右。明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上半年的最后一天，6月30号，长沙的天气呢是24到29摄氏度，比今天要再凉爽一些。明天是下着雨的啊，这个新一轮的降雨来了，新一轮降雨呢从明天会一直下到本周日啊，所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每一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有时候觉得雨下的很多，特别是夏天，雨天气又热，然后雨又下的很多，就空气很潮湿，有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是状态都比较潮湿啊。哎呀，有一句话叫遇水则发，我们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了。关注一下明天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湘中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的湘西州、怀化的北部、张家界的南部、常德的中南部、益阳的北部、岳阳、长沙北部地区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啊。那么岳阳的市区是有大暴雨的，其他地区呢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湘西湘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今天我们邀请到聊天这个大哥呢，他们家现在此时应该是很凉快啊，因为他来自于哈尔滨啊。哈尔滨其实我有一年夏天去哈尔滨出差，让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凉爽。夏天在哈尔滨，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开空调，因为觉得真的非常的舒服啊。我们这个欢迎张春明大哥，晚上好。
2: 你好，
1: 来自于哈尔滨，
2: 我是来自于哈尔滨的张春明。
1: 对，这个张春明大哥来自于哈尔滨啊，然后现在在长沙生活了多久了？
2: 我生活了13、14年了吧。
1: 13、14年了、对，在长沙目前在做点什么事情嘞？
2: 我在长沙开了一家东北那嘎达铁锅炖，
1: 你看看，
2: 主要是把东北菜、东北的铁锅炖带到长沙去做，非常非常好的城市吧。
1: 其实说到这个铁锅炖啊，大家就会想到那个铁锅炖大鹅，对吧？但其实用东北话讲，那个鹅应该讲鹅，对吧？
2: 对，鹅。
1: 嗯，就是你给我们讲一下呗，东北话。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吃铁锅炖大鹅，用东北话怎么说？
2: 欢迎各位老铁来咱家吃铁锅炖大鹅。
1: 鹅，
2: 赤者不入爱河吗？铁锅不炖大鹅不行吗？
1: 什么什么？那您再说一遍，赤者不入爱河，
2: 铁锅必须炖大鹅。
1: 铁锅很有意思啊，就他们家那个铁锅炖呢，是我们小助理邀请这个春梅大哥来上我们节目嘛。他说他非常喜欢吃铁锅炖啊。我以前觉得铁锅炖可能就是这个是年长一些的朋友爱吃，但是没想到00后的很多小朋友也特别爱吃铁锅炖大哥。目前到您那儿来吃饭的人群都是以什么样的人群为主呢？
2: 还是主要的人群还是以年轻人比较多一些。年轻人多一些。
1: 哦，哎，那您那儿这个叫东北那嘎的铁锅炖啊，都炖点啥内容呢？跟我们说说唠唠。
2: 我们主打的是东北的大鹅，当地的土鸡，排骨，现杀的活鱼，总之就是这个羊排呀、牛腩呐、这些东西
1: 都炖，
2: 只要能炖的
1: 都炖，
2: 都会给它炖出来。
1: 哎，就是我发现铁锅炖大鹅的那个一般是那个铁锅炖的那个大锅啊，真的非常大。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一定要用这么大的锅来炖呢？
2: 因为主要是这个锅的锅纸是必须要生铁的锅做出来的。

0: 炖出的鹅肉啊、
1: 嗯、
0: 也好，鸡肉也好，它会特别吃起来好吃些，
1: 就生铁的锅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在老家就是一个大大的铁锅，
1: 嗯，
0: 做出来热乎乎的大鹅，所以说的吧，
1: 一锅炖，
0: 一锅炖。
1: 哦，我这两年就是从特别是去年冬天吧，我在抖音上刷到很多人会在东北的那个林子里面逮那个叫什么蛤蟆，雪蛤。
0: 雪蛤，
1: 对对、
0: 哦，
1: 逮那个雪蛤，然后回家把它洗干净，就直接把它放锅里面，放点那个大酱啊，就进去去炖了，然后就直接就拎个儿就吃了。您会这么吃吗？您吃吗？那个蛤蟆？
0: 但是现在吧，那个
1: 雪蛤
0: 是国家的，
1: 有养殖的，
0: 养殖的，对，是现在
1: 是养殖的。
0: 你要在林子里抓那个，咱们
1: 不行
0: 是
1: 吧？
0: 不行，炖的。
1: 哦，
0: 但是养殖的那个。现在就是可以的，把它洗干净的、
1: 哦、
0: 放在锅里、
1: 嗯、
0: 放上我们东北的酱、
1: 嗯、
0: 放上点喜欢吃的土豆、或者什么蘑菇、都可以哈、把它炖出来，非常好吃的。
1: 我们还是不提倡啊，大家就是这个真的去林子里面抓啊，因为首先我们这儿没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野生动植物啊，就是还是要大家注意啊，这个要保护它们啊，对吧？我们可以去这个搞点别的吃，比如说铁锅炖大鹅，对吧？大鹅就是你说这老多了， 对吧？哎，你们刚才讲说还会炖一些那种土鸡啥的，那个土鸡整的是都是一些啥类的土鸡？
0: 我们主要的经营的就是溜达鸡，或者说在所谓的溜达鸡，就是、老百姓散把这鸡放在外面散养，他去溜达吃些什么虫子啊，什么、
1: 就跑山鸡呗，就我们
0: 跑山鸡这种，
1: 对，
0: 就所谓的这种鸡，因为肉质吃起来比较好吃些，做起来口感好吃些，
1: 是，
0: 主要我们以它为食材
1: 啊。对，大家就是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下啊。我上节目之前特别搜了一下那个东北那旮旯铁锅炖啊，我发现长沙有好多，哎，对吧？
0: 是很多很多，叫东北那旮旯铁锅炖，基本上都是，我们张氏家族一家人
1: 都是你们张氏家族。
0: 对，我叫张大明吧，哈，什么张？
1: 您大名不叫那个春明吗？
0: 张春明，
1: 咋叫张大名？
0: 外面叫张大明
1: 啊，张大明行。
0: 我们好多弟兄都在这里做东北的那旮旯铁锅炖，
1: 都叫这个名儿，
0: 都
1: 叫这个名儿，
0: 叫这个名
1: 儿，也都在长沙。
0: 一家人
1: 哦，哎，就是刚才那个春明大哥跟我讲说，他们那个村上啊，有很多人都来长沙在做这个铁锅炖这个生意，哈，是吧？
0: 对对对
1: 对，为啥都选择来长沙呢？
0: 因为就是长沙这个充满热情的城市吧，是很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嘛，所以说我们来长沙十多年，觉得长沙这个城市真的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所以说一个带一个的家里的人
1: 都来
0: 过来发展
1: 啊。对，今年是来长沙第13、14年了。
0: 对，
1: 吃习惯吗？
0: 总的来说还是一点点的适应了吧，还很习惯的。
1: 一点点适应，刚开始的时候觉得
0: 不适应，因为我们那边的辣度和这边的辣度气候还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吃很辣。
1: 明白了，
0: 微辣吧。
1: 对，那在这个长沙创业的东北人啊，真的有很多。刚才春明大哥也给我特别介绍说，有很多那什么酱骨的饺子店啊，他们都是这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啊，都有很多这个地方之分哈，对吧？
0: 对
1: 对，
0: 都是反正都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比较多一些。
1: 明白，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853湖南云之声，就是我们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妈。
7: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1: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12: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1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5: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
16: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89.3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我感觉来到东北了，我每次听到这个 BGM 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就在东北，就在东北的某一个那个屯子里啊。对，这里是麦小三，我是关悦。对，今天跟大家聊天的呢，请到这个春明大哥，他就是来自于那个哈尔滨啊，他现在也在长沙开那个铁锅炖

0: 对面
1: 是我们刚才聊到雪蛤，还是要跟各位特别纠正一下啊。这个雪蛤呢，它是目前的东北灵蛙哦，然后它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的啊，是千万不能去抓的啊。但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合法的人工养殖的有证经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有证经营的是可以，野生的不行哈。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对，也算是这个春明大哥刚才跟我们特别科普了一下啊，所以我在这个东北他还是更了解一些啊，对。我们继续聊回他的这个内疙瘩铁锅炖啊，这个铁锅炖其实我记得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看一些东北的电视剧里面，他们就经常逢年过节就坐在一块儿吃那个铁锅炖啊，就嘎嘎有氛围感哈。
0: 对，因为把那个一家人围在一起哈，炖着一锅，就像什么都有的，营养搭配好的，围在一起吃，确实氛围感很好的。
1: 哎，你们小时候也会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吃这个铁锅炖哈？
0: 对，我们吃的最多的也是这个
1: 铁锅炖。
0: 对
1: 对，
0: 因为老爸老妈也很喜欢吃嘛。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铁锅炖啊，它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的食材放在一块儿去炖嘛，对吧？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不能炖的东西吧。
1: 是啊，就是什么都能炖嘛。那怎么评判这个铁锅炖是好吃的呢？
0: 因为是主要我们在老家吃的铁锅炖，就是家里冬天了下雪了，抓了一个大鹅，想吃，完了家里人多，有的时候哈，炖一个大鹅就像放点土豆啊，干豆角啊，什么夏天这个很多干菜干榛蘑呀，野生的干榛蘑这些东西哈，放在一起一炖，色尖贴上热乎乎的锅贴，一家人围在一起，围在一个锅上吃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比较有氛围感啊。那现在比方说长沙的夏天，我们刚才讲说现在还其实还挺热的啊，此时此刻长沙室外的温度是这个30摄氏度，夏天算是这种铁锅炖的淡季吗？
0: 总的来说应该还是有点影响的嘛，
1: 有点影响，
0: 咱们家还不是很大的影响，因为咱们家的客人一直还是比较受长沙人民也好是广泛的年轻人
1: 喜欢
0: 的。
1: 一般到了您那儿去吃饭的是不是有很多大陆传媒的学生？
0: 比较多，大陆传媒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
1: 哎，那你会去这个自己去吃别人家的铁锅炖吗？
0: 也经常出去吃吧。
1: 你觉得是一锅铁锅炖，你觉得它好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这锅铁锅炖炖成啥样是你觉得哎呀够味儿好吃？
0: 因为这个铁锅炖主要是现在主要说还是灵魂吧，它的灵魂在于你的用的所谓的调料吧，
1: 调料
0: 这个酱，
1: 要整点啥酱呢？
0: 我们东北的几十种酱，在一起，或者还有几十种，药，就是药材在一起。
1: 都有啥酱啊？跟我们说说看，都是放点啥？
0: 很多是东北的黄豆酱、大豆酱，茼蒿酱，等等吧，很多种酱
1: 要放很多。
0: 对，因为这个是经过我们特别的熬制，放着很多种精致的熬在一起，完了把这种酱，跟鹅也好，鸡也好，各种酱放各种东西，把它适量了，所以说炖出来这个东西吧，它有一种那种家里的怎么说那个就是铁锅炖的那个灵魂东西吧，有那个效果，
1: 有那个效果，有那个味儿哈，有那个味儿，
0: 有那个味道。主要要的那个味道。
1: 对，因为我觉得铁锅炖啊，它有一点很妙的，就是经常会在那个锅边贴饼子，是吧？
0: 对对对，
1: 锅边贴饼子，那个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锅里面那个汁儿啊，浸到那个饼子里面呀，老入味儿了，老好
0: 吃
1: 了，
0: 吃起来非常好吃的。
1: 对，那个饼子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我发现有很多地方会烙，就是做贴各种各样不同的饼子哈。
0: 有的白面的，玉米面的，就是看点个人的爱好啊。
1: 你们都贴啥样的？
0: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有白面的、玉米面的，还有白面和玉米面混合面的。
1: 哦，
0: 这样，因为
1: 面面俱到的面，
0: 个人的口味吧，咱们一切要迎合客人的口味嘛。
1: 是。8:27，这里8:53，我是关悦。最好的教育不是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唯厨有才，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又要开营了。

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一下科学的魅力。六天五晚的时间，八岁以上的孩子欢迎各位跟着八五三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这个新世界啊！视呢是视野的视啊，大家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八五三湖南乐之声，回复清北，回复清北扫码进群。特别提醒，前三十名报名者享受三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啊！这个夏天，孩子们看得见榜样，成为优秀的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哎，你听说了吗？这几年啊，他采访了上千家网红店铺的主理人。
2: 哦，是啊，据说他送出的霸王餐总价值大几十万呢。
1: 什么烧烤店、咖啡店、西餐店，好吃的好喝的地方，他不仅知道，他还认识老板。
2: 那岂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出去搜搜了？
1: 没错，他就是半个长沙的都认识，而且八九三最会搜搜的活地图。
3: 嘿嘿，别急啊，各位，此刻关悦邀你入席。我就知道，
4: 吃喝玩乐，
5: 问他就对了。
6: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7: 八点之后，八点三十一分，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悦。想问问各位，有的时候生病了去医院看病排队要花很多时间哦，这个检查单又看不懂，怎么办呢？湖南人有自己的陪诊服务，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芒果陪诊啊，有一个咨询链接。

0: 填写信息就可以去抢先体验一下陪诊的服务了，填写信息就可以去抢先体验陪诊的服务，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这个留言和分享到的呢，这个其实是东北的铁锅炖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铁锅能够炖的东西很多啊，每个季节炖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张春明大哥，他在长沙做铁锅炖啊，然后在长沙创业到今年是第几年了，在长沙做铁锅炖
1: 十年了。
0: 嗯，要开麦跟我们讲哦，大哥来来开麦。大哥，这个键，这个键，哎，对，来跟我们说，来
1: 啊，在长沙做十多年铁锅炖了，
0: 十多年铁锅炖了。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进入到了这个铁锅炖这个行业，学铁锅炖了呢？
1: 学铁锅炖，咱们这个就已经有几十年的了，从小在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后期想开铁锅炖的时候，觉得长沙哈，有。这里的有好多人也喜欢吃这个我们东北这个一锅热乎乎的吧，
0: 嗯，
1: 这所谓的各种食材加在一起，
0: 嗯，
1: 也营养各方面也能达到，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想到了开了一个铁锅炖。
0: 嗯，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开铁锅炖是就是自己想学吗？对这些感兴趣吗？还是
1: 学铁锅炖的时候，因为从小咱们就是父母的熏陶嘛，我们在家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从大铁锅吃到自己做的小铁锅，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东北人也好，是我想各地人他都会喜欢吃这些东西。
0: 嗯，哎，那就是这个当时学铁锅炖到现在啊，铁锅炖这么多年，刚才您也讲说，这个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做铁锅炖这个事儿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这四十年铁锅炖有变化吗？或者是这从以前的味道到现在的味道，从以前的食材到现在的食材会有所不一样吗？
1: 也是食材也是不再的不停的在变吧。
0: 嗯，
1: 这个味道是我来长沙这个味道也是根据当地的主要的灵魂东西不会变，但是选用的食材也会根据当地的食材去选择新鲜的食材。
0: 嗯，
1: 口味吧也会根据客人的要求，也会适应当地人的口味。稍稍的进行没有多大差异的改变吧，多少还会有点改变。
0: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去这看各种各样铁锅炖的店铺啊，也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经常会有什么小鸡炖蘑菇啊之类的。哎，为什么就是店里做的这个小鸡炖蘑菇的味道然后就非常入味儿，然后那个家里面做的就不太一样呢？能跟我们讲讲看吗？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炖那个小鸡炖蘑菇的那个鸡啊就容易柴，店里面又不容易柴，这是为啥？跟我们说说看，跟我们讲讲。
1: 这个小鸡炖蘑菇吧，说起来提起小鸡炖蘑菇吧，这是我们东北就像新官上门小鸡丢魂才来了这个那个小鸡炖蘑菇这个典故嘛，就是证明只有新姑爷去才会给他做这道菜，也是我们东北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也是很特色的一道菜。我们选用的鸡就是用市场就所谓的你们这里的溜大鸡，就不是那种哈什么三花鸡，那些鸡是做不来这道菜的。溜大鸡因为它这个肉质比较好，所以我们选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东北大山中的蘑菇，野生菌，一种野生的蘑菇。它这个蘑菇吃起来就是肉跟鸡坐在一起，因为鸡里入到这个野生蘑菇的味道，所以说吃起来非常口感非常好。
0: 哎，为什么就店里面炖的那个鸡就不容易柴呢？为什么家里炖的容易柴呢？
1: 那可能就是在家里炖的这个鸡柴的原因，就是鸡主要还是鸡的品质问题。有些比如说的哈，这种鸡它我们选用的鸡一般都是在两年左右，不要太老，要时间长了它也就是老鸡嘛，它要做出来它也会有些发财，要是太小的鸡它做出来还没有那种效果，所以说一般情况都选在一年半以上三年以下的鸡，这个食材是最好的。炖出蘑菇这个鸡肉它会嫩， 滑，吃起来哈、口感非常不错，
0: 是是
1: 不会

0: 现柴柴的那种情况吧。是
1: 是，
0: 其实跟家里和饭店炖的也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问题哈，就是主要鸡的选址的问题。
1: 嗯，明白了。那个你们经常有的时候家里面会炖点什么豆角啊，因为长沙我觉得它是经常会有那种这个酸豆角啊之类的，很多粉店里面会有 炖的这个豆角跟我们在粉店里吃的豆角不是一个豆角，是不是？
0: 不是一个豆角，
1: 不是一个豆角。
0: 我们这个豆角是选自于我们东北的豆角，有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一种油豆角叫一点红，
1: 嗯，
0: 这豆角面上有一点点红的哈，
1: 嗯，
0: 它肉非常肉质非常好吃，
1: 嗯，
0: 这个油豆角。
1: 嗯，
0: 完了还有一种叫黄金钩，是黄黄的，因为它豆比较多，
1: 嗯，
0: 基本上会选择这两种豆角，因为喜欢吃豆多的就要放在黄金钩。是我们都是选自于东北的食材，
1: 是是
0: 是，就是恐怕要在东北发过来的，
1: 东北发过来的，
0: 对，
1: 要
0: 空运发过来的。
1: 哦，是。哎，那其实东北好吃有很多啊，因为您主要在长沙做的是铁锅炖嘛，那除了这个铁锅炖以外，你觉得东北还有哪些是非常好吃的，在长沙其实这个是没有被很多人发现的宝藏的这个东北的美食？
0: 没有发现的宝藏啊。
1: 嗯
0: 嗯，咱聊起来哈，就我觉得东北有也有好多，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美食哈，
1: 嗯，
0: 我们那里天气比较冷嘛，
1: 嗯，
0: 为什么大伙儿一家人就像你说的哈，坐在热乎乎的锅边，
1: 嗯，
0: 吃一吃，一锅出热热乎乎，感也就是给别人感受到就是东北的那种热情吧，
1: 嗯，
0: 但是这里的天气现在这么热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美食是各地都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哈。
1: 嗯，那您准备给我们推荐啥呢？我听了半天，跟我们讲讲你自己觉得东北很好吃的呢。
0: 啊，我觉得就是你要说铁锅炖这方面哈，就是东北的大鹅嘛，铁锅炖大鹅，就是吃起来就是怎么说呢，要说都说的嘛，去东北店要吃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嘛，就是因为这个食材是我们在东北发过来的大鹅，因为不是在这里选。
1: 东北的鹅有啥不一样呢？
0: 它也是肉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那里的气候的关系，
1: 嗯，
0: 它冬天它会过了比如说两年的鹅，
1: 嗯，
0: 也选择这种鹅，因为它过了两个冬天它的那个肉质会非常好的。
1: 嗯嗯，一方水土养一方鹅，
0: 对，因为那个东西哈，在这里就这个季节，它就不会那个肉质就不一样。
1: 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特别刷了很多东北的餐厅啊，我们也在跟这个春梅大哥也在聊很多东北的餐厅，很有意思啊。他说他们店也会经常有一些什么二人转的过来唱唱歌啊，然后呢春梅大哥说就特别跟我强调，他说我可以唱歌的，他说他可以唱歌的，一定要跟我们唱两句家在东北。
0: 大白羊
1: 骑乘整地篱笆院来了来，春梅大哥突然很无助的看着我
0: 这样吗？我就随便唱两句哈，
1: 啊，来来来，跟着唱家在东北。
0: 我爸爸有事没事儿总喝点酒，甚至那就是二两，大碗茶大碗酒，又舍再舍，
1: 不得光张嘴哈，有点出声哈。
0: 一把烟，一间小草房，哎哎呀，还是不行啊，因为我这歌声不是很好。要大家介绍，啊，
1: 我作证哈，他今天是非常清醒的来，没有喝酒的，坐在我们这儿，但是唱出了有一种喝了点的感觉。
0: 每天他唱着山歌去学堂。
1: 好嘞，好嘞，我们谢谢这个春梅大哥，也是太为难他了，太为难他，太为难他了。
0: 主要是我这个不行，有点五音有点差，
1: 太为难，太为难，主要为节目效果啊，
0: 见谅，
1: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这个持续去了解一下更多，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现在到了暑假快到了，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29号了，孩子们可能就这段时间就放暑假了，有没有想过让孩子去北大清华去看一看呢？唯楚有才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夏令营要开营咯，就在这个暑假去北京。

领略一下历史的厚重，感受一下科学的魅力。6500万的时间，8岁以上的孩子可以跟853一块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新视野。搜索到湖南电台的搜索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清北啊，就可以进群了解了。回复清北进群了解。

斑驳琉璃的时光。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0: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首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8:50，这里是8:93，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是周一啊，这个特别提示各位，从明天开始，长沙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啊。准确来说，我看了实时的天气，是从今天凌晨3-4点开始吧，这个雨就会下下来了。从明天会一直下到本周日啊，未来的几天都是雨水相伴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决定不了天气，只能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啦，调整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遇水则发，好吧？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的呢是春明大哥。好，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对，我刚看了一下他那个店里啊，还就是除了有这个铁锅炖之外啊，还有很多这种东北菜哈，对吧？
3: 对，
2: 我刚看了还有人推荐这个老式锅包肉。哎，啥是老式锅包肉啊？
3: 这个锅包肉就是老式锅包肉，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哈都爱吃的东西，现在到现在也是一直是东北黑龙江的主打，叫老式锅包肉。
2: 它老式锅包肉跟还有什么
3: 新式
2: 有
3: 新式的
2: 有啥区别啊？
3: 东北三省嘛，要辽宁这边做的就会新式锅包肉，它就放番茄酱
2: 啊，放番
3: 茄酱，
2: 嗯，
3: 因为它就是有影响一定的口感，
2: 嗯，
3: 但是各地有各地吃法嘛。
2: 嗯，老式锅包肉就不放番茄酱。
3: 对，老式的锅包肉采用啊新鲜的里脊，
2: 嗯，
3: 用我们东北的土豆淀粉，
2: 嗯，
3: 把它抓在一起融在一起，
2: 嗯，
3: 用油炸了几道几道的那种，
2: 嗯，
3: 主要特点就是酸甜适中，
2: 嗯，
3: 外焦里嫩，
2: 嗯，
3: 外面瞅着哈酥酥的，
2: 嗯，
3: 里面还是嫩嫩的。
2: 对，我觉得
3: 吃起来外焦里嫩，
2: 锅包肉就得趁热吃，因为它凉了它就不脆了，
3: 会软的。
2: 对对对，
3: 酸甜适中，说甜中有酸，酸中有甜嘛。
2: 哎哎妈，
3: 就
2: 讲的我都
3: 老
2: 流口水了。因为你讲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酸酸又甜甜脆脆。

0: 就那个口感，你忍不住流口水啊。对，这是老式锅包肉啊。说这个他们家还有干炸蘑菇，因为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大哥在讲，我说我就在我们离我们马栏山这不远啊，有一家这个东北的酱骨饺子店，他们家炸蘑菇老好吃了。然后大哥说，哎，这个炸蘑菇是非常这个典型的东北菜哈，这个我觉得炸蘑菇真的就是很好吃。嗯，
1: 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吃嘛。
0: 对，
1: 这个蘑菇采用新鲜的蘑菇，
0: 嗯，
1: 用鸡蛋，
0: 嗯，
1: 什么各种调料把它腌制，
0: 嗯，
1: 完了放在淀粉，东北的淀粉，
0: 嗯，
1: 抓在一起，
0: 嗯，
1: 抓融洽了哈，
0: 嗯，
1: 用油炸到几遍，
0: 嗯，
1: 也是主要的特色，也是外焦里嫩，
0: 嗯，
1: 吃起来就像肉，不是肉，像肉的味道，吃起来非常不错。
0: 是，我看还有一个菜叫东北大丰收，老有意思了，这。跟各位介绍一下啥是东北大丰收啊？
1: 就是主要是食材，就是用新鲜的排骨，选好的下五花肉，这个肉类的食材哈，就是东北的豆角，油豆角，包括一点红啊，什么黄金钩啊，油豆角，玉米，甜玉米，完了。南瓜，你们这里叫南瓜，我们那里叫窝锅。
0: 哦，
1: 窝瓜。
0: 嗯，
1: 完了放上什么土豆，一锅丰收嘛，代表是我们种的那种，玉米土豆啊，什么都有，炖在一起。就是东北的大丰收
0: 、很有意思，
1: 各种食材嘛，
0: 对，各种食材那就老有意思了，
1: 嗯，
0: 那这个来长沙整个创业啊，然后开这个铁锅炖就一直开在这儿吗？
1: 也这个店是开了望仙路，这个店开了是五个年头、啊、
0: 五个年头，
1: 去年我们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0: 嗯，
1: 是第一家铁锅炖哈，在万仙路184号哈，就是老苏雨居对面，咱们是长沙的必吃榜，所谓的必吃榜嘛，就是味道非常不错的，
0: 我们懂必吃榜，
1: 对味道非常不错，
0: 大哥很
1: 的哈，
0: 很认真给我们介绍，
1: 也是我们第一个东北人在长沙这座城市
0: 做的必吃榜，
1: 做到一个必吃榜，
0: 哎，
1: 我觉得也很辛苦，很不容
0: 易，你觉得就是这个必吃榜颁给你们主要是哪些，
1: 觉得咱家这个菜，非常好吃，服务非常热情，有点感觉坐在东北黑龙江那嘎的我们那个村庄里在吃东西，所以说他觉得哈，必须要上他家吃去，所以就必吃吧，我这么理解啊，
0: 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个意思啊，对，北京时间的8:55，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也就特别谢谢春明大哥在周一的晚上来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儿啊，这个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这个店子，然后呢讲了很多他们这个在做的一些食材呀，然后有哪些好吃的呀，然后也讲了这个做这么多年的一些心得哦，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尝尝看啊，因为我们就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讲很多遍啊，不如你自己吃到嘴里面那一刻，它来得更有立体的感受一些，对吧？
1: 对的，
0: 有
1: 机会的话哈，一定要尝一尝我家的铁锅炖，一定能让你感觉到东北的热情，
0: 是去他那儿尝尝他的那个必吃榜吧。好吧，今天是周一，辛苦大家了，谢谢春明大哥。
1: 好的，感谢关热，感谢关热。
0: 好，大家晚安，
1: 非常感谢，
0: 拜拜，
1: 拜拜。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怎么了？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北宋有三豪，分别是欧阳修的文、杜牧的歌和石延年的诗。石延年磊落英才，豪放旷达，而且不拘礼法，不慕名利。早年他经过考试进士中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可是一件事关终身的大事。没过多久，朝廷就给及第者送来了赤牒朝服，可是偏偏这时有人告状说考试有人作弊，朝廷下令复考。考完之后，几个曾高中的进士齐聚在兴国寺欢庆，就在欢声笑语之际，一群官兵涌入，把他们紧紧围住。当头的官员像看罪犯一般看着他们，说他们之中有人复考不合格，要取消他们的进士资格，让他们交出证件和官服。这不合格者之中就有石延年。经历这大起大落的落地者一时惊呆了，不禁失态，嚎啕大哭起来。只有石延年一个人镇定自若，将御赐的官靴和官袍脱下来交还给使者，然后穿着内衣重新落座，谈笑欢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还豪气地做了一首《偶成》：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做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结果第二天，朝廷又给这些被罢黜的落榜者授予了最低职位，但石延年果断拒绝。在他看来，不能风风光光地凭借进士及第来入职，还不如不当这个官。于是他又写下一首绝句：无才且作三班戒，请奉蒸如陆氏餐，从此罢称相共进，直须走马东西南。在这首诗中，石延年巧妙地把各种官名嵌在句子中，对科举制度与官职仕进极尽讽刺和蔑视，其才高气傲的性格可见一斑。幸好当时的宰相张之白知道石延年的确有才华，若是就此耽搁于民间是朝廷的遗憾，便常常出言劝说他。后来石延年也经历了现实的打磨，不似从前般孤傲，最终听从了张之白的建议，入仕为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来，two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我们都熟知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称他是正人君子。其实在晚唐，一位叫陈桃的诗人也如此这般洁身自好。陈桃曾写下过传世名篇《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他文学修养不俗，考试却没有天赋，多次求取功名失败后心灰意冷，写下中原莫道无灵凤，自是皇家结网书，说自己有麒麟凤凰之才，只是皇家在网罗人才时网眼太疏，把他给漏掉了。发了牢骚之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战乱时他刚好避到了江西洪州，节度使严尚书听说他有才，便常去和他交谈，有时候一谈就是一整天。久了，严尚书便想和陈桃开个玩笑，他派了一名极富才情的美女去向陈桃示好，看看陈桃究竟能不能抵御住诱惑。奈何女子百般挑逗，陈桃却始终不为所动，女子实在没有办法，对着陈桃不无惆怅地吟出了一首诗：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送妾来，处世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这诗里使用了巫山云雨这个暗示男女欢爱的典故，陈桃心里当然明白，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于是以诗回赠：近来诗思轻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以向升天得门户，景清深愧卓文君。陈桃用卓文君来比喻对方，可谓很能掌握分寸，只是他仍然不为女子心动，表达了一番愧意，算是给足了对方台阶。陈桃这首诗叫《答莲花记》，因为女子的诗开头第一句就说了莲花为号，莲花记只得离开。回去后，他跟严尚书汇报了整件事情，严尚书不觉对陈桃更为敬重了，只是陈桃却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俗事，悄悄离开，继续云游之旅去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1: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嫁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除了诗圣，杜甫还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说的是他的诗歌忠实记录了时代。他的《兵车行》讲的就是他目睹过的征兵时的情景。诗里写：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声南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老百姓却觉得生女要比生男好，是因为男孩一旦被迫从军，就会变成战场上的一堆白骨。其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指的是发生在青海的大飞川战役。唐朝初年，名将薛仁贵受唐高宗之命亲自挂帅到青海大飞川进攻吐蕃，因为辎重粮草笨重，路途又艰险，势必会拖慢行军速度，薛仁贵决定引蛇出洞。薛仁贵的兵马只有十多万，而吐蕃的兵马有四十多万，敌众我寡，不宜久战。他计划先留20000兵马给副将郭岱峰，让他看守辎重粮草，让士兵养足精神，吃饱喝足，自己则带着大军奔赴前线，打完一场胜仗就往回跑。吐蕃会误认为薛仁贵势虚，出兵追击，而薛仁贵则回去会合粮草兵马，再次养足精力。此刻因为急追薛仁贵，吐蕃兵将必定劳顿，粮草也会跟不上，薛仁贵可以再次和吐蕃开战，一举胜利。计策堪称完美，但却被自以为是的副将郭岱峰给破坏了。郭岱峰出身名门，一向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薛仁贵对他的命令多有不服。薛仁贵带领大军到达乌海，见到吐蕃军就迅速开战，薛军大胜，杀了10000多吐蕃军，然后掉头回撤。可是郭岱峰没有在险要之地防守粮草，竟然带着粮草继续行军，结果还没来得及和薛仁贵会合，就遭遇20多万吐蕃军打击，所有粮草都丢了。郭岱峰带着残兵败将最终与薛仁贵会合，吐蕃军包围而来，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飞川之战让青海头白骨遍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写尽了战争的残酷。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了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

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

0: 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

0: 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服上来了，饺子裙都服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
8: 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0: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洗手的洗。
1: 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歌哦歌，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以礼，咳嗽喷嚏要朝礼。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机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就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

0: 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才华自不必说，个性也很绝，有温婉动人和冰雪聪明的一面，同时也极为要强，极为骄傲。她常跟丈夫赵明诚打赌，赌书架上那一排排巨著，哪一册哪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李清照总是赢的那一个。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她改嫁一位姓张的书生，可惜对方看中的是他的收藏，并且有家暴行为。李清照干脆利落地跟他打了场官司，冒着自己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坚决踢走了这个丈夫，果断决绝，惊人不及。她也是骄傲的，年轻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词论，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把历代大词人都鄙视了一下。在宋朝的词人里，鼎鼎大名的柳永第一个被拖出来吊打。李清照说他虽谐音律而词语沉下，俗看不上。说北宋婉约词派大家张先，文坛泰斗宋琦，虽然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妙语，但破碎何足名家，他们的词李清照看不上。接着是晏殊、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说他们学技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浊里水于大海，然皆句逗不弃之诗耳，又往往不谐音律。说这几位很有学问，写词本应该像是从大海里舀水一样容易，可结果呢，他们写的那压根儿就不叫词，皆句逗不弃之诗耳，是点错了标点符号的诗，真够刻薄的。他还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说他们写的词笑死个人。大家都不行，那谁行呢？李清照没有明说，只说了一句话，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只差没明说在座都不行，只有我行，骄傲得有点狂了。不过你读一读他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狂也有狂的资本。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

0: 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都是用电脑打的。
3: 怎么回事，孩子呀？
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提起纳兰性德，一般总会想到一生一代一双人，人生若只如初见。但纳兰的词全是写爱情的吗？也不是。这首《水龙吟再送孙友南还》就是送给朋友严绳孙的，一扫阴柔，甚是有旷达之风。人生南北真如梦，淡卧金山高处，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很好懂，你南北颠沛流离半生，宛如梦幻，如今可以卧倒在你老家镇江的金山之上，看大江东去伴鸟啼花落，看夕阳西下无所牵挂，多么惬意。别酒吟觞，一声将息，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半番残月，几回首，相思苦。离别的酒倒满，道一声珍重，在烟波浩渺的归程里，在只有孤帆残月相伴之时，你是否会回首北望，思念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纳兰还在下阙里写，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人生就是这样，别离的时候多，相聚的时日少，还不如我们从来就没有相遇。像不像那句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一个朋友的离别能让纳兰如此动情，严绳孙在纳兰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再送孙友南还，孙友是严绳孙的字，说再送是因为当时纳兰其实为严绳孙写了不止一首送别词。严绳孙比纳兰大23岁，是在纳兰性德19岁时与他相识的，标准的叔叔辈。当时严绳孙应纳兰邀请，在明珠府借住了2年，二人常常作诗作词，互相惆怅，无所不谈。那时候正是纳兰新婚之时，这俩好朋友却经常柴门深闭玉绳低，剪灯夜雨。 后来严绳孙一路当官，直至告假南归。这时他与纳兰性德已经认识12年了，而31岁的纳兰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辞别的景象，严绳孙也有文字记录：仁慈容若石，作无于人，相与续平生之聚散，究人世之终始，余有所及，怆然伤怀。纳兰对好友的离开伤心不已，于是写下包括《水龙吟》在内的5首词相赠。5首，足见纳兰对严绳孙的情谊。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3: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下，郑秀文可是已经唱起来了，如果这时候人还不多的话，我们就让他唱完了好不好？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今天早上还挺凉快的，真的我都能想到那些特别想要睡觉的朋友此时此刻如何能从睡梦中醒来。比如说我们的 Sammy 同学
1: 来打卡了
0: 来了吗？没来，
1: 没来呀、啊，
0: 没
1: 来，你叫，你叫啥？
0: 叫我就叫，看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够睡得如此心安理得、是不是挣多少钱呢？现在还睡啊？赶紧起来上班哦，忘了。人家是大学老师，
1: 是
0: 放假了，
1: 放假了。
0: 痛失一个铁粉。
1: 接下来我们即将痛失的是我们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第一都要放假了啊！
0: 是的，还有中学家长和小学家长。

0: 林经理说马上小学放假了，我们就要嗨起来了。
1: 是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还要欢迎我们的重生姐姐啊！重生姐姐呢，今天早晨的早餐非常之丰富，大片牛肉米粉，
1: 哎呦，还加蛋，
0: 鸡蛋，嗯嗯，还有那个旁边是长胖的腐竹是吧？
1: 啊，腐竹完了之后还有那个生菜。
0: 像我们这种在内娱奋斗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1: 啊，腐竹啊，是你只吃那个什么蛋挞呀、面包啊、奶酪啊。
0: 加奶油啊、
1: 他说这几天为了工作的事情心情不是特别好，自宽自解之后呢跟自己和解了、退休的年纪遇事不要慌，
0: 对，
1: 人生都没有多余太多时间浪费了，还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吃饭边听节目，
0: 对，边吃饭边听节目、对，这重生姐姐真是特别要强，也是一生好强的开腹区女人，
1: 是
0: 都已经退休了还在为工作的事情难过，
1: 对、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对，大不了咱们就认怂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呀、我就怂啊，
0: 对啊，你行你上。宣许一诺说小学放假了，我也放假了，你看吧，
1: 哎呀，
0: 那是什么让你这个时候醒来，是不是我们的时尚对你的邀约，是吗？哎，昨天趁着大家睡着啊，我在我们的早饭群里做了一个调查，就晚上十一点钟左右。
1: 十一点钟你还没睡啊？
0: 那个时候是人特别感性的时候。
1: 哦，是。
0: 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心理话，你就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哎，跟人家交流一下，互动一下。
1: 哦、你就是我们台里在招聘的那个疗愈主播。
0: 疗愈主，哎，我们台在招聘疗愈主播，
1: 是吧？昨天有人发过十一点钟的时候跟我发消息说，天乐，你们台是不是在招聘疗愈主播？
0: 有人了啊！我晚上就问大家、说你们是为什么来听一路领先呢？
1: 为什么呢？
0: 后来呢，我们做了这个小调查，统计了一下，100%的快乐车主表示，关注一路领先就是为了看我和天乐刻在骨子里的时髦。特别是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大家对我们这个，哎呀，耳濡目染，感觉自己都活得更加时尚了。
1: 主要是穿搭和颜值方面，你们可以进来看一看。待会儿啊，7:45，我们直播间就会打开了。
0: 哦，小白同学说，完了，起晚了，要迟到了，求个祝福，祝我能够一路领先。开玩笑，不仅我们给你祝福，同时中国移动也要给你带来官方祝福。
1: 是的，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本节目要特别明确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大力支持，冠名播出。
0: 哎，这个时候大家醒来还有点不是特别的适应，对吧？今天的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搞点小互动，好吧？
1: 好，
0: 好吧，
1: 来，互动，
0: 提问，假如你买了一个东西，你刚收到就发现它降价了5块钱，在无法价保、联系客服也无法价保的情况下，就人家不给你退了，就是这个买了你就买了，我们现在降价，那也不是我们商店的事儿，这可能是某宝啊，或者谁某抖啊，他们自己给的那5块钱，那我给你退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 A 算了 ，B 退了再买。
1: 不是说不让退吗？
0: 可以退
1: 啊，可以退，
0: 就是人家不会把那个5块钱退给你，那个差价他不会直接退给你。
1: 你退了之后，那个差价不会退给你是吧？
0: 不是，田老师，你买过东西吗？田老师，我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外星人，你承认吧，你是外星人。
1: 哦，就是你没有享受那5块钱的优惠，
0: 就是你买了一个东西，结果你刚收到，你就会发现，哎，它降了5块钱。
1: 对，
0: 然后这5块钱呢，客服就说不行，我退不了，因为这5块钱不是我们店里面降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平台的活动啊之类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 A 算了，B 我退了再买，就是你把它退回去。你可能是什么 VIP 嘛，对吧？退货不要钱嘛？
1: 是，
0: 退掉再买一次。你会选哪个？
1: 那肯定是退掉再买一次啊！
0: 你不怕麻烦？
1: 我收到货了吗？
0: 收到了。
1: 哦，我收到货了呀。
0: 哦，
1: 我拆开了吗？
0: 你拆开了。
1: 我拆开了呀。
0: 你拆开了呀。
1: 我捡到吊牌了吗？
0: 你烦不烦啊？你怎么那么烦呢？
1: 我肯定要问清楚，我捡掉吊牌了，我就没有办法退了。
0: 你捡掉吊牌就不要到这里来搞问题了，好不好？你真的是，你什么人呢你？
1: 我以为我捡掉吊牌了，我还是有一点的自己的这个道德标准的嘛，是不是？
0: 捡掉吊牌了就不要退了，好吧？
1: 啊，是的，
0: 对，没有捡掉吊牌，刚拿到。
1: 哦，刚拿到退啊？
0: 退吧，
1: 退啊，
0: 退、哦。那如果你退货要钱，你就不退了
1: 啊？那当然不退啊。他那个，我买了那个运费险吗？
0: 哦，你买了运费险
1: 啊？我还买了运费险。

0: 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1: 天乐老师也是一个相当内耗的人，我感觉到、嗯、
0: 就是人还是要活得谨慎，我要问清楚啊，因为很多的方式、嗯、很多种场景。嗯，
1: 这个小白同学说，我前段时间就遭遇过你们说这个事儿，我买个东西一直在降价，我就索性要求补偿，然后再退这个，
0: 再退补偿，
1: 再退补偿。后来呢，我就退了款，然后这个补偿呢也给了我，啊，可以这样吗？
0: 啊！
1: 阿林同学说，我是退了再买，麻烦的是快递小哥，不是我呀。
0: 快递小哥他正常，因为他每天也有这种收件的工作嘛。
1: 是，而且快递小哥收了你这个，他是能够挣到钱的。
0: 嗯
1: 啊，
0: 婉婉同学说，芙蓉区杨家山第一名，我在停车了。
1: 哦，
0: 那
1: 你停完车之后还会继续听我们节目吗？
0: 是吧？
1: 如果不听的话，以后就不说了哟。婉婉同学，我们的老粉了。
0: 但是风雪月同学就说了，他选 A， 他觉得算了，
1: 算了，
0: 算了，就是五块钱的事儿、
1: 哦，
0: 算了。
1: 哦，他就觉得很麻烦。就有些人他不太喜欢，就比方说退换货。
0: 嗯。
1: 哦，哪怕我也是，我每次退换货的时候心里有压力。我不是说怕就是麻烦谁，我主要是害怕麻烦我自己。我就觉得，哎呀，我还要给人家送。后来钟俊老师说，没事，你就放在门口。
0: 对、
1: 啊，你买的那些小破烂也没人要，
0: 嗯、
1: 你放门口，人家来了就直接拿走。
0: 人家上门取件，
1: 对，
0: 你给人家看一下那个取件码就可以了。
1: 嗯，
0: 很方便啊。
1: 你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就顺着我的话说，哈、
0: 啊、
1: 姐，你买的东西怎么能是小破烂呢？你跟女生聊天能不能抓到重点呢？你这样就会单身一辈子。
0: 你一般都买些啥呀？不是小破烂啊。
1: 就是小破烂。
0: 0731855333893是我们的节目的热线啊，0731855333893。今天还有小朋友在路上吗？我估计这两天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进入到期末考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少有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我们非常理解啊。
1: 嗯、
0: 小朋友们好好考试，好不好？
1: 对，小朋友你们好好考试，我可以考你们的家长。现在只要有大人在听，
0: 哎、
1: 我们这边依然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当年读书没有好好读的题目。
0: 如果有大人想挑战的话也是可以的哈，
1: 对，也可以聊一下，
0: 哎，0731855333893。
1: 我今天这里有一道我觉得很难的题目。
0: 嗯，我们先不说，先就是等看有人，哎，来了，
1: 果然有不认输的大人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在这个大人的电话接进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定期存钱的人精神状态更好
0: 啊。真的假的？
1: 对，但是不是存到股市里啊。
0: 嗯。英国的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发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显示了，定期存储它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1: 嗯，
0: 他们发现的存钱对于睡眠质量的改善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少财务的焦虑，
1: 是
0: 意外的开支或者是财务紧急情况呢，可能会让人夜不能寐。
1: 嗯，
0: 拥有一定的储蓄呢，作为缓冲之后呢，个人感觉会更有准备，
1: 嗯、
0: 压力也会更小一些。
1: 对，第二是改善心理健康，定期储蓄呢可以让人产生控制感和成就感对生理健康有益。此外呢，通过设定并达成小的财务目标，可以提升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对睡眠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0: 嗯、
1: 我觉得人啊，就是你要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0: 嗯、
1: 你不仅是睡眠质量得到改善，你的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缓和。
0: 对啊，那毕竟是一桶啊，
1: 嗯、
0: 你想想一桶能是几、
1: 嗯、
0: 多少钱？
1: 对，现在多少钱一克啊？
0: 啊，
1: 对吧？你一桶，你像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就还蛮值钱的。
0: 嗯，
1: 我现在120多斤，一百二十四吧，124。你现在按克算的话，一斤黄金是1000多块钱一克。我的妈呀！
0: 真是往这个就叫往自己身上贴金，你知道吧？把自己比作黄金啊！你住在海昏侯去算了呗，博物馆去。嗯、
1: 小白说：“听了太可爱了，他真的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哎，想要做他的女朋友。”嗯。这个陈敏轩说，温馨提示哦，运费险只赔首重哦，如果是两位你们买的东西是不是会超重了？
0: 你看这还有人比我谨慎。
1: 启运同学来了，他说具体要看是多少钱的东西，如果20块钱就算了，
0: 嗯、
1: 要是200多以上的话那我还是得退啊。
0: 对啊，
1: 嗯、
0: 啊还是有问题。梦梦来到说，哈姐我不在你的选项之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商品降价了。
1: 风雪月，嗯， 我根本不知道降价了。
0: 不是，你们不是有那个保价吗？一般在618呀、双十一啊都会有那个保价，我每次就是会点，
1: 会看吗？
0: 就是在618过了之后，我会把以前所有买的商品的那个保价都会点上看一下，看有没有降价的，降价的我马上退款。
1: 我跟你说，我就有一次在那个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便宜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是就是交那个交尾款。

0: 款的时候买的，
1: 嗯，
0: 就一开始你就先付一笔钱嘛，后面你再交尾款，嗯，然后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个时候就应该它是它整个销售过程当中最前端最便宜的时候，结果我拿到，我刚拿到，我甚至还没有拆开，它就打折了，它少20，
1: 哦，
0: 我好生气啊，我觉得他骗了我，你知道吗？我甚至愿意为你交尾款。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尾款机制了，就是你直接付，还比我交尾款就便宜20。我好生气啊！你知道被刺了，我就打电话，我就发信息问他们客服，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你们伤害了信任你们品牌的人。然后他就说：“哦，你退呀，你退呀，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可能是李佳琦他们自己做的一些补贴吧。你退呀，你退了再来。
1: 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好像就是你各种各方面的补贴都有，但是不是商家的。如果商家的话，他就说，哎，这不是我们搞的，
0: 对，这不是我们搞的，
1: 对对对。
0: 哦，但是我从此之后就不再相信什么。”那个什么
1: 所谓的大节日，
0: 所谓的你付尾款你就是最便宜的，没有没有，他可能如果他卖的不好，他可能就会在他如果有自己的 KPI 要完成，他可能就会在后期再降价。
1: 嗯
0: 嗯
1: 嗯，
0: 我后来选还算了，因为我买的是床品。
1: 哦，我你要退的话是吧？
0: 不是，我是很着急的人，我拿到就已经洗完了。
1: 哦，床上用品，
0: 床上用品，
1: 明白明白。
0: 哦，我刚刚说的是我甚至还没有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你看你，我人生又崩塌了。
1: 好，0731853393893，线上有一位小朋友在等待，已经11岁的谭小航，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特别欢迎黄子恩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说：“我是黄子恩，我在玉兴小学上学，每天都是听着893，乐哈哈，开心的去学校，
1: 太开心了。
0: 啊”是的，哦，那现在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谭小航。
1: 嗯，谭小航，小航你好。
6: 嗯，节目姐姐。
0: 我还想，哎，小朋友情绪非常稳定，很有大佬范儿。
1: 嗯，
0: 小航你好，嗯。是吧？
1: 啊，结果就天乐姐姐笑出来了。来来，重新来一次。
0: 小
1: 航你好，小
0: 航你好，
6: 你们好。
0: 哎，你好，你认识咱俩吗？
6: 嗯，
0: 一丢丢有没有？
1: 听节目多久了？
6: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啊？
6: 反正就是一个朋友推荐，我就一直。
1: 哇，你看看人家有朋友，
0: 哦，
1: 有同学，
0: 对，而且同学
1: 我没有，
0: 好有品位。你不仅没有朋友，你也没有这么有品位的朋友。
1: 是。
0: 那你知道咱俩叫什么名字吗？
6: 田乐哥哥和哈哈姐姐。
1: 哎，
0: 哦，旁边的助攻是妈妈还是爸爸？还是爸爸妈妈一起啊？
6: 都不是，
0: 都
1: 不
0: 是。那旁边是
6: 哥哥。
0: 哥
1: 哥。
0: 哦，你那个有品位的朋友是哥哥吗？
6: 不是。
0: 不是，哦，那你觉得哥哥是有品位的吗？
6: 你自己说。
0: 哥哥今年多大了呀？
7: 12岁了吗？
0: 是。
1: 哦，12岁了。
0: 12岁，哥哥一听就是大孩子脸。
1: 对对对对对，嗯，他11岁，那也没差多少。
0: 哥哥是马上要读初中了，对不对？
7: 对。
0: 嗯，哦，你觉得自己的品位怎么样？
7: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不知道。很，就这个青春期的男生就是很谨慎了，
1: 是的啊，
0: 哦，
1: 如果不好说的话就说不知道。
0: 对，我觉得要保持这种谨慎的状态。
1: 嗯，那今天是小航来打电话啊。小航，你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来出题呢还是来展示才艺？
0: 嗯，
1: 出题。
0: 出题，好，来吧。
1: 好，准备好了啊，3、2、1请出题。
6: 一个人被关在密闭房间，就一扇门无法拉开，他该如何出去？
1: 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扇门，
0: 无法拉开，
1: 无法拉开，
0: 如何出去？
1: 他该怎么出去？
0: 他把门推开。
6: 对。
1: 因为无法拉开，就只能推开，是吧？
6: 对。
1: 哦，阿姐，你好没意思啊！你真的是，
0: 我
1: 你容我想一想嘛，真是。
0: 小航同学今天也是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对，你们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啊？
1: 啊，
6: 这周三和这周五，
1: 这周三和这周五
0: 就是
1: 明天了，
0: 和后天啊，大后天啊， 怎么期末考试还分开考的？

0: 啊。
1: 哦，星三和星期五考。
0: 哦，那礼拜四呢？
2: 周三英语，周五数学语文。
1: 哦，周四就休息是吧？
0: 周四复习。
1: 哦，周四要上课，那这样可分开考的、
0: 哦。对，那怎么样？现在复习的好吗？
2: 还行，
0: 还行。
1: 嗯，哥哥呢？哥哥复习的怎么样？
0: 嗯，
3: 反正都是80多90多
0: 以上。哦
1: 哟，80九十以上，
0: 真的，哥哥现在就是已经很有信心了。
1: 嗯
0: 嗯,
1: 嗯，
0: 那要好好发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
0: 你们两个加油啊！
1: 啊。
0: 好不好？
3: 谢谢了，哥哥。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哥哥好有礼貌啊，
1: 很礼貌，
0: 很
1: 礼貌，
0: 礼貌
1: 是的，记住了。嗯，哎呀，都没问一下哥哥的名字叫什么，算了。
0: 哎，对对对对就大人其实还是有点没礼貌的，我们俩就有点没礼貌。
1: 是是 是, 是，嗯。
0: 我这边呢，不是说今天给很多大人都有一道题，我觉得很难吗？
1: 嗯。
0: 正好小朋友也还在路上，可以来也来测试一下自己。
1: 好，
0: 请问成语“八面玲珑”最初是形容什么的？
1: 八面玲珑最初是形容什么的？有选项吗？
0: 有选项。
1: 好，
0: 四个选项，答案 A 窗户宽敞明亮，答案 B 玉器巧夺天工，答案 C 建筑宏伟壮观，答案 D 人物机智过人。大家注意啊，它的题目是成语八面玲珑最初是形容什么的？窗户宽敞明亮，玉器巧夺天工，建筑宏伟壮观，人物机智过人。
1: 这道题目你们可以用排除法。
0: 嗯
1: 嗯
0: 啊，我听听看天乐老师的排除法。
1: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进个广告先啊。
0: 好吧，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 嗯，
0: 或许百度啊，朋友们。

0: 一座北京城，万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1: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看看语文这道题目啊，有多少人是没有分的，好吧？
1: 是啊，说这个八面玲珑最初是形容什么的啊 ？A 是窗户
0: ，B
1: 是
0: 玉器巧夺天工 ，C 是建筑宏伟壮观 ，D 是人物机智。机智过人，
1: 对啊，
0: 铁陀说 D 肯定是可以排除的，我觉得 D 呢是现在的意思，八面玲珑他可能也谈不上是机智过人吧，也有可以延展，
1: 有一点点这个意思，
0: 对，但是 D 是肯定能够第一时间排除的，
1: 说是现在的意思，形容就是现在人处事比较的
0: 圆滑，接人待物面面俱到，
1: 好，来，敏轩说排除候选 A。风雪月说 C 吧，应该是建筑，我猜的。
0: 三三同学说我觉得是 A。秋秋同学说我觉得是玉器。HL 同学说我觉得是玉器。
1: 是
0: 啊。
1: 还有
0: 唐同学说我觉得是窗户。
1: 小白也说的是窗户。
0: 小白说哈姐你都那么瘦了还说自己胖，你要看体重你不能看脸，我1.62米 124你说胖不胖？
1: 还好
0: 我跟你讲，国家的那个就是我这个年龄的标准是128，也就是我再吃胖4斤我就超过国家标准了。
1: 你不是没超过吗？
0: 这不马上了吗？
1: 那这啊，你还有这种焦虑啊？还有4斤呢，很难长的。
0: 我是从108长上来的，你说4斤难不难长？
1: 小小王来了，说每天送孩子去上学校啊，路上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回家之后还用手机继续来听你们的节目。关键是我是湖北人，我的老乡，欢迎欢迎啊，欢迎湖北的来听湖南的节目啊。
0: 旁边也有一个湖北的朋友啊，
1: 哎，
0: 湖北，我是武汉，我是一直很想去一下的，
1: 是吧？
0: 因为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什么那个油条包那个糍粑。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1: 油条包糍粑，我就不是，我作为武汉人我不知道，就是
0: 麻糍，
1: 就糯米包油条，
0: 哦，糯米包油条，
1: 哦
0: 啊，还有
1: 然后油饼包烧麦，
0: 对，油饼，哎对，然后中间还要撒那个黑胡椒肉的，
1: 哦哟，你吃的是什么网红产品啊？鲜鱼糊粉，
0: 哦对，鲜鱼糊粉，
1: 啊。
0: 对，这个我都很喜欢，就是碳水我个人是非常爱的。
1: 是，咱小小王是荆州的朋友，哎呀，那就都不用多说了，荆州也有特别多的好吃的。
0: 对，大意是荆州，说的这儿就是这儿，对吧？
1: 是的，
0: 王鑫同学说我没有听到题，但是我觉得我盲选 A。
1: 是否到站说是选窗户吧，应该是。
0: 正确答案来看一下啊，成语八面玲珑最初的形容是什么呢？没错，他说的就是窗户。
1: 哎。不是建筑啊，是窗户。
0: 窗户，
1: 哎，
0: 说四面的窗户非常的鲜亮。
1: 哎，它是出自于一首诗，是唐代的卢纶，写的《赋得彭祖楼送杨德宗归徐州墓》。这个诗当中写到：“四户八窗明，玲珑逼上清。”这个四户八窗明就说的是啊，四面八方的这个窗户是吧？
0: 八面玲珑，所以呢，他说的是窗户，他最先开始指的是窗户的意思。
1: 没错，
0: 您猜对了吗？
1: 哎。我们好像正大综艺啊，刚才您猜对了吗？
0: 这个每天考一考大家，哎，神清气爽啊。那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就要为各位聊这么一个事儿，就很多人每次一进视频直播间，一看到咱俩说，我的妈呀，主持人能长这么好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忘了说一声，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啊，大家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看到主持人长得很好看，忍不住发出了一些深思，他们俩为什么如此有才华又如此好看呢？那既然人人都喜欢帅哥美女，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化出高颜值好身材的基因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说大家对于美的向往是统一的一个愿望，那为什么我们在人类进化当中没有把自己进化成那么好看的人呢？
1: 那是我想进化成那样就能进化成那样的吗？
0: 哦，我觉得就是在进化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是朝着对我们好的方向在进化的，对吧？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啊，我们的基因对于美丑是没有概念的。
1: 对，大家要知道，人体很多具体的外貌特征并不是由单一的基因来调控的，而是由复杂的基因组来决定的。有一项关于欧洲人肤色变异的遗传学的研究啊，就分析了17262名欧洲人，结果就发现了大家乍一看都是白种人，但是影响肤色的基因多达5个基因组，而且一个基因组当中呢，又不仅仅负责生产，比方说啊，这个研究就发现白色的人种的肤色和20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叫做 ASIP 的基因显著相关。这个基因的蛋白能够结合表皮的黑素细胞的受体，让本来去合成真黑素的这个程序关闭，转而合成颜色更浅的这种褐黑素。
0: 听不懂了吧，朋友们？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有这个基因啊，人就会变白。但是这个基因呢，并不只是会让你的肤色变浅，它还容易让人长雀斑和红头发。
1: 哦，
0: 什么你想要肤白金发不长雀斑？哎，对不起，办不到啊，只能来下一个了，对吧？总之呢，就是基因它只负责产生某种生物学的特征。
1: 对。

0: 你要去跟你的基因沟通啊，那你进化就是你们俩可能就聊不到一块儿。比方说你提出我想一个欧式的大双眼皮，那在基因的眼里你提出的需求呢，它就肯定是完全做不到的。
1: 是，
0: 而且呢就算基因能够样样满足，全部给你进化了，你也得给基因一个统一的需求。但实际上呢，人类本来就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审美标准，
1: 每个人都觉得美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有一项研究就扫描了3265人的照片，再找来80名打分的人，保证每一张照片都有6男6女12名同一年代的普通人给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开始分析这3256个人当中的高颜值的人的基因和低颜值人的基因到底区别在哪里。最后遗憾地发现，不同人群喜欢的面部特征不同，对应的遗传因素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待会儿啊，我这有一张图。
0: 嗯，
1: 这个图呢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当中的这个，我找出来了几个球员，这一些球员呢就是长得非常的
0: 类似
1: 啊，你们来选一选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号，好不好？
0: 这里面只能选一个吗？我一下看到了五个我都可以。
1: 等会儿我们来上一上这张图啊。
0: 待会儿啊、嗯，所以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美丑标准不一样，基因不知道怎么来满足你的条件，而且呢美并不是我们进化最关心的事情。假设一下啊，如果你面前现在有两个选择，你更想要哪个技能点？第一，让你的头发变多，天乐老师。
1: 哎，那我肯定要的。
0: 第二是提高免疫力30%。
1: 啊，那我也肯定要的。
0: 啊，只能选一个
1: 啊。
0: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但是基因肯定是选第二个的。真正导致一个基因会被淘汰或者是保留下来，只有一件事，就是生存。生存，最后还是生存。
1: 嗯，
0: 有研究分析了上万个人类的基因数据，并对比人、黑猩猩、红毛猩猩和猕猴的基因序列，尝试找出人类进化的倾向。结果发现，每当基因当中出现了一个生存优势巨大的有力突变，自然选择就会开始主攻这个技能点，然后给所有人都安排上，并且把其他的基因版本全部淘汰。有研究也发现，在过去的10000年，基因的主要技能点大部分都是点在了抗结核呀、抗流感啊、抵抗肠道感染啊等这些免疫能力上，只要是不影响人类的繁衍，他就觉得都 OK。
1: 哦，
0: 所以那些在你看来不够美的特征，他还是会被保留。大量长相差异的人就会留在我们的人群当中。
1: 哎呀，
0: 他可能长得没有你好看，但是他的免疫力比你强啊。好看有什么用？
1: 好看有用。
0: 好看，对，但是好看和免疫力强，你选哪个？
1: 那肯定还是身体最重要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健康最重要了。
0: 嗯，
1: 所以呢，待会儿8点之后啊，我们就会把这张图上来。
0: 嗯，
1: 我们这样给设置一个关键词，好不好？
0: 好的。
1: 晚一点点啊，请大家在3分钟之后，回复帅哥，因为我们上的全都是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当中的球员帅哥。
0: 是的。
1: 你们来比拼一下，或者说你们来选一下你们自己心目当中的帅哥到底是哪一个？
0: 如果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看世界杯的话呢，我们告诉大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就提醒大家，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